0: 了这两天，就是这个。
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 那就是。
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4: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情势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民政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余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助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民政部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已形成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农村互助助餐等多种有效模式。部分地区积极联动平台企业探索市场化助餐服务新模式。下一步，民政部将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 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数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

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数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2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2维码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2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数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2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3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数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2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2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2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2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

0: 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一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九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 8月25

0: 五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 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那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啊，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啊，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啊，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啊，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7: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在黔东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高质量建设离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11: 李炳军在黔西南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10: 贵州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省落地170多个应用场景，打造水电调度、文旅服务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11: 我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10: 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全球500余名运动员再度展开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巅峰对决。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1: 我是静怡，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深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建设离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服务全省，更好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来到黎平县茶满园农业科技公司，了解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严格质量标准，抓好精深加工，实现优质优价，推动钱货入湾出海，扩量提质增效，更好联农带农富农。在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徐林实地了解园区规划建设，要求强化精准招商，勉励盛世泰和医药科技公司强化科技赋能，挖掘民族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消费市场，做强打响从江瑶玉品牌。来到站里洞寨，徐林同村民、游客和民宿经营者交流，强调用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顺应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丰富旅游业态，优化配套服务，打造近月远来安心惬意的康阳旅游地。在榕江县大通电子科技公司，徐林勉励企业瞄准细分市场，做强主业，带动上下游沿链发展，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10: 调研期间，徐林与黔东南和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桥头堡建设工作。他指出，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抓手，是黔东南赢得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省之大计的使命任务。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把握桥头堡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做强离从容前沿阵地，发挥先行先导作用，支撑全省更好服务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要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在特色产业、优势资源精深加工、文旅等领域聚焦发力，实现一二三产联动融合发展， 丰富创新园区共建、基地职工等载体，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化研究谋划和协同联动，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桥头堡建设上台阶、上水平。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西南州安龙县、策亨县兴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副省长杨同光参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来到策亨县压塌镇八窝村，李炳军深入调研常态化帮扶、乡村治理等工作，强调要强化基层干部走访排查，优化完善大数据监测，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清两改两治理，加强建筑风貌管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压塌镇冬春果蔬保供基地，李炳军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下大力解决好品种、设施、技术等问题，带动农民参与种植，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加快补齐冬春果蔬供应短板。在安龙县食用菌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李炳军深入车间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
10: 近年来，黔西南州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安龙县马边田白水河桨板基地，调研基地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扎实做好发展规划，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培育和业态丰富，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在万峰林景区，李炳军认真查看民宿发展和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在兴义市九至信云山印项目，李炳军深入了解旅居产业发展情况，希望企业深入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加快突破。调研中，李炳军专程到兴义市围山湖水库了解老旧水库运行情况，要求大力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强化日常检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安全运行。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机遇，实施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泄洪区居民搬迁等，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八月二十四号至二十五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精准把握政治定位，有力传导严的基调，突出反映主要矛盾，进一步增强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强化巡视队伍自身建设，持续推动省委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想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为王，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11: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五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渝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副主任左天才：
12: 华电智渝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11: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消风，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至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调度部副主任冯欢：
13: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控类的业务。
11: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与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多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吴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一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公司运营总监龙宇：
14: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 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11: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山东游客甜甜：
15: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11: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多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贵州贵旅数网科技有限公司、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黄涛：
16: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11: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势，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10: 日前，全省首个巨山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作为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的融合创新模式。智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蜜蜂董事长姚某清：
17: 具身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生根。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10: 这座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具身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范凌俊：
18: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10: 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数开公司董事长刘尼军：
19: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影像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1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将作为数博会配套活动精彩登场。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组委会运营组组长邹真：
20: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10: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承办方灿云科技创始人勾文彪：
21: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10: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承办方灿云科技联合创始人李铎：
22: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面的提升。
1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开幕。作为数博会重要板块之一，数博会组委会精心策划的数算一体驱动未来，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等多场交流活动即将隆重启幕。活动聚焦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数据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大数据发展关键领域，邀请两院院士、政府领导、知名企业高管及行业专家展开深度研讨交流，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筑牢数字底座、探索数字产业升级路径、深化数据国际合作提供智慧方案，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专业观众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微信小程序或达票小程序中找到参观购票入口，进入门票购买界面，按照提示完善个人信息后，即可成功购买所需交流活动场次的门票。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1000万元。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10: 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0000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江苏游客马玉婷
0: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10: 贵州丹寨宁杭蜡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婉英：
1: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0000多人次。
10: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福建游客陈建芳：
3: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10: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运营总监王炳武：
23: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10: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近日，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12个，黔西南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74个，均已建成县县有机构、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立体化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天候在线。此次市州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是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贯彻落实深化地方金融改革相关部署、优化全省金融生态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赋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1: 日前，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在花西湖公园与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的角逐。其中，激光跑包含跑步和激光枪射击。在当天举行的男子接力决赛中，英国代表队获得冠军。英国代表队运动员斯蒂安·弗雷斯特：
2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群山环绕，公园遍布，城市十分美丽，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
11: 英国代表队运动员罗斯·查尔顿：
25: 很高兴来到贵阳，这个比赛场地建在公园里，很独一无二，很好地展现了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举办。
11: 本届世锦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更是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赛事全面执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最新竞赛规则，障碍跑正式取代马术进入竞赛体系。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
24: 选择中国来作为我们的举办地，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雄厚，办赛经验丰富。本次办赛体验超乎寻常，赛场内外充满赞誉，贵阳处处充满热情、友善和细致努力，期待把更多国际赛事和活动带回贵阳。同时，中国队团队实力也非常强，期待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贵州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 出台16条具体举措，将该法律全面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及法治宣传体系，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夯实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近年来，贵州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以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补文化等四大文化工程为载体，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方案，在45所高校、600余万中小学生中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与五旗五徽五认同主题教育，同时

0: 国家通用语言加少数民族语言双语宣讲模式，让理论政策、法治知识深入人心。
1: 近日，贵州代表团在韩国、泰国开展电视剧《乌蒙深处》海外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系列活动。电视剧《乌蒙深处》将于近期登陆韩国京仁电视台和泰国皇家陆军广播电视台。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取材于真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贵州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新貌。去年11月在央视一套、芒果 TV 首播后，获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今年已陆续在央视八套、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平台重播，持续引发广泛关注。
0: 关注一组简讯，全省玉米吸收减损大宣传、大培训、大比武、大监测活动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来自全省九个市州的十支参赛队伍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等指标展开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玉米机械化收割作业流程，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1: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为期40天的三伏天已收官。监测显示，7月15号至8月23号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仅23.9度，未出现35度高温天气。
0: 2026年毕节是第二届同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开赛，比赛设 U14 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约7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9号。
1: 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号正式首航，航班每周1、3、5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云阵雨，22到28度，凯里阵雨，23到30度，铜仁雷阵雨，25到31度，七星关阵雨，19到27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徐茂公在贾柳楼上分兵派将，他抄起第7指令，往两旁看了看，金城、牛盖听令，在在。二位贤弟，你们率领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3更天，听见信炮响，要攻打济南府衙，不准知府衙门的人到外边接应。荡平府衙之后，马上撤离，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不得有遵令，明白。徐茂公又拿起第8指令。武帝单雄信听令，在。贤弟，你率领手下的人埋伏在节度使衙门的外面，3更天听见信炮响，那唐璧必然领兵带队出来接应，你把唐璧杀退，掩护弟兄们安全退出北门，之后你也要走北门到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明白吗？小弟明白。徐茂公抄起第9指令，齐国远、李如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听令，在在。六位贤弟，你们几个人率着手

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要攻占北门，控制千斤闸板和吊桥，各路弟兄都要走北门，赶奔长叶林、小孤山，你们是主要的通道啊，千万要确保安全。等弟兄们全都撤离之后，你们也赶奔长叶林与我会合。三哥，您放心吧，包到我们身上了。徐茂公抄起第十指令来，贾云福、柳州、陈廷令，在在。二位贤弟啊，要比较起来，你们的事儿比较沉重啊。你二人负责接送家眷，

0: 定要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弟兄们会齐。明白明白。等等，福儿过来。是，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三个不要说了，执行军令。是。他们俩人为什么为难，等会儿咱们再说。徐茂公又抄起第十一指令，郝军机听令在。郝军机小个不高，在人群之中出来，躬身施礼：“三哥，我在这儿等着呢。”贤弟啊，因为你的轻功太好，能者多劳。今夜晚间举义旗、发信炮的事儿就交到你身上，你带好了应用之物，今夜晚间登上济南府最高的钟楼，三更天准时放信炮。大伙儿听见你的信炮，一齐动手。那时你身为十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然后平安撤到小孤山与我会合。
1: 听明白了，三哥您放心，交给我了。
0: 等徐茂公分兵派将之后，大家一看，三哥够个帅才呀，安排的条条是道，是滴水不漏，大家心中非常高兴。那么徐茂公派完兵了，大家分头行动。今天晚上举事，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贾柳楼也不要了，这么些头咱难以一一细表。翻回来咱们再说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把他愁的简直这五官都做成了包子了。从杨凌的御营回来之后，唐璧呢一赌气把程咬金、尤君达交给知府，叫知府看着处置。这位知府大人一琢磨，干脆我睡个安定觉，命令下属徐有德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县里边的大牢，这不是上边压下边吗？徐有德没法往下推了，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心说当官啊就当大官，别当我这七品县吏，谁说话我都得听着，有什么办法呢？这么重要的差事叫我看管，一旦有失，我。

熬得连晚饭都没吃，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乱转，谁过来他骂谁，吓得人们也不敢靠近。日头眼看往西转了，正在这时候有内当差的进来了，回太爷，外面有人惊动堂鼓，要打官司告状，请老爷升堂。嘿，把徐有德气的，这不天地呗吗？我哪有心升堂理事啊？可是他本来不想去，忽然听见这鼓声是越响越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冤枉啊，冤枉啊！徐有德一想，我吃的是这碗饭呢，啊，再腻歪也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没办法，这才吩咐传点升堂。他穿戴好了，升坐宫位，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他一看呢，是俩年轻的，可这年轻的还不老实呢。这个抓着那个，那个抓着这个，一边骂着，一边打着，一边走上公堂。看两个人的衣着打扮，乃是行商小贩，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补丁罗着补丁，满脸滋泥。徐有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跪下。两个人跪倒，给县太爷叩头。徐有德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张三。”“你呢？”“我叫李四。”“嘿，这俩名多巧啊！”“张三、李四，你们为什么惊动我的堂鼓？有什么冤屈？从速讲来。”张三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小人张三。在去年的时候，我积攒了15两纹银。李四是做买卖的，他是卖瓜的，因为转运货物一时潜住了，管我借钱。我本想不借给他，他非借不可，期限1年，借了我纹银15两。9月初8就应该本利还清，结果小人管他讨账，他把眼睛一瞪，愣说没借这笔银子，还说嘛，即使借了也还给我了，这不是无赖吗？小人不服，顿时跟他辩理，结果他出手伤人，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求太爷公断。”“李四，他说的是真的吗？”“太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不错，我是借过他钱，期限是1年，但是没到1个月，我把本利就给了他了，难道说还要双份吗？他管我要钱，我当时跟他论理，他出手就伤人，你看看，把我膀子都打青了。就这样，我两人来到堂上求太爷公断，您看这事怎么办吧？”徐有德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还用敲堂鼓让我升回堂吗？不由得火往上撞，两个刁民呐，这点小事你们应当自行解决，还跑到公堂上来论理，实属可恶。来啊，压下来！当差的过来，把脖锁给套上，把俩人押进大牢。徐有德甩袖子退了堂了，越想越生气。实质上啊，没有这么断案的。徐有德也不是那个人儿，咱没说嘛，他心里腻歪，没心问这些事儿。所以一句话把俩人压起来了。这两个人正是求之不得，就希望压起来。那位说：“还有这种贱人吗？”“不是，原来这张三、李四并非旁人。正是王伯党和谢英灯，他俩装的，奉了徐茂公之命说的那个如此如此，就这么回事，有意把他俩打进大牢，在里头去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因为两个人的力量必定孤单，再加上俩人，就有可能脱险。就是徐有德没心压他们，他们也得想办法激怒知县进大牢。现在目的达到了。

当然案情不一样，他们俩顶多带脖锁到头了，就打仗斗殴，言语不合，能犯什么大罪呀？顶多压那么两天也就放了，压到散号，这样呢对他俩的行动更于方便。天已经黑起来了，监狱里的典狱司陪着两个班头樊虎联名前来查监。这樊虎联名肩担着重任呐、啊，两个人这心就缩紧了。今天晚上有意来查监来，这典狱司得陪着。牢房全都打开，拿着名册开始点名对号，走走这形势，查来查去，查到死囚牢。这死囚里边第一号关的就是尤俊达和程咬金。樊虎联名假装看了看人名，往里头又看看，打开，哎，稀里哗啦咣当，咩咩咩咩咩咩咩的咣。樊虎联名钻进去了，有人高高给举着灯笼。他看了看程咬金和尤俊达，这俩人在这儿全捆着呢，三大件刑具。程咬金那正骂呢，抬头一看呀，樊虎联名，就知道有事儿。樊虎冲着他挤了挤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你是程咬金，你是尤俊达吗？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哼，臭响马，你们已经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了。我奉劝你们老实点，免得找亏吃。这些日子好好想一想，说实话还是说瞎话。”过几天王爷就回来，到那时候恐怕你们就难逃王法，懂不懂嘞？典狱司在，严加看管，明白？哼！今天晚上三更天过后，我们哥俩要高兴的话，就先给你们过一堂，记住啊，三更天。尤俊达也不傻，一看樊虎联名反复重复这个三更天，就明白大概要救我们哥俩，他们坐在心里头有数了。樊虎联名走完了形式，让典狱司牢头把牢门重新锁上，然后又到散监见着王八党谢英登，也假装深刺了一顿，顺便呢又深刺了别的犯人，然后这才回到前屋。前屋就是监狱的办公室，典狱司就在这儿住，值夜班的也在这儿。樊虎联名进屋之后，有人把茶水给端上来，樊虎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我各位都够辛苦的了，尤其咱们这个监狱里头压这个程咬金、尤俊达这么两个江洋大盗，责任可不轻啊，咱们大家都精神着点啊，谁也别睡觉。我这块银子大概有四五两吧，哪位辛苦到街上买点酒肉，咱们边喝边谈，我们哥俩也不回家了，帮着在这守夜。”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有人高高兴兴从街上买的酒菜打来的好酒，大家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就喝上了。樊虎联名有意的用酒把他们灌醉，因此频频让酒，包括典狱司和牢头在内，喝的嘴就有点没有把门的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两个马快班头金甲铜环求见。樊虎联名一听呀，是哪一阵香风把这二位挂这儿来了？好，请吧。他们亲自出去迎接，时间不大，把金甲铜环接进来了。一看他们带着十几个人，牵着十多匹战马，马上都挂着家伙，都是官面的人，因此无需查问呢。樊虎联名就知道

0: 不错，你们是官人，有事上县衙门，你到县衙房去办去。这是监狱重地，怎么能招待外人呢？但要一想反虎联名，那是马快搬头，惹不起。那这两位也是官人，喝点酒算的什么呢？所以典狱司明不乐意，不敢说别的。反虎联名就问二位头，你们这从哪儿来？从天堂县。到这有事吗？有事啊，我们正缉拿几名罪犯，听说嘛，落到你们山东历城县一带。这不我们带着公事呢，可是半夜前才到，大老爷早就退堂休息了，只好等着明天前来挂号了。二位头，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你们得帮帮忙。那自然呢，彼此彼此，来来，先喝酒，不谈公事。其实他们都在演戏，说的这些话根本没那么回事，只是瞒着其他人，大家还在这儿喝酒。估计着现在离起义的时间恐怕不远了，他们算猜着了。就在这时，有一人快似猿猴，以闪电般的速度上了钟楼。这个快劲就甭提了，谁呀？正是小白猿侯军机，奉徐茂公所差，三更天准时点信炮，应用之物全在身上带着呢。他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钟楼的最高的上边，用两条腿把顶子盘住，然后把信炮拽出来，又取出引火之物。等到了三更天准时，他把信炮就点着了。什么叫信炮？那就跟如今那粮饷差不多少，也跟如今的钻天猴相似，连光再声音呢，那一下能听出多远去。等他点着之后，就见着一溜火线咚！信炮一响，静悄悄的济南府历城县顿时就开了锅了，人喊马嘶，杀冲啊！下来了，咚！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听见信炮一响，全把短刀拽出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

0: 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儿去治，或者知道上哪儿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一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 没白活。

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吴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吴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呢。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1、2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高，当作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高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他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高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

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瘸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六七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长根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长根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根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根的爹不让，但是长根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长根爹一直在操心割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跟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卖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长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

呆呆的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常跟爹一直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长根和长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长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长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长根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五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糕，这50瓶老糕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

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学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了。

0: 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啦，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祈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祈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核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祈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祈贴马上就好，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祈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祈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4: 别客气，
5: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4: 您请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4: 厉害了是吧。
5: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呢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4: 你看，
5: 后两天就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4: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5: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凉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

0: 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啊，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呼家老高，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
1: 啊哦哦哦！
0: 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三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护家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护家老高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1: 对，
0: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1: 没错。
0: 您讲了护家老高，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
1: 啊，120多年了。
0: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听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护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嘿，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哎，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8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
0: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胡家老高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买了，风湿寒。

0: 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他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一个缘分。
1: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0: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0: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
3: 是我。
4: 啊，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3: 是吧？
4: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
3: 哎。
4: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3: 嗯
4: 啊啊，你看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膏，现在我喝7个月了，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3: 是吧？
4: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是看清清楚楚的。
3: 你看看
4: 啊啊，
3: 反应多快呀、
4: 啊，
3: 是吧？
4: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原计还有便秘，
3: 嗯，
4: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呢？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变一回。
3: 哦。
4: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3: 你看看多好。
4: 啊啊啊！还什么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3: 嗯。
4: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的。
3: 是吧？
4: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3: 嗯，
4: 原计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
3: 嗯嗯。
4: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的7个小时才能变回。
3: 啊，多好
4: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
3: 嗯。
4: 睡眠有的时候一宿一宿啊，胡思乱想啊，干这。

0: 嗯，对，
1: 啊，
0: 哎，没有问题。
1: 啊
0: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膏，它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1: 啊，像我这眼睛，现在那个对面走人能看出是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0: 那当然了。
1: 啊，哎，那可好受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咱老伴儿啊，头三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

0: 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吃了好使不好使？
1: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0: 啊，
1: 也是比较难。

0: 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那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嗯，
0: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三节四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瑕疵。

0: 重了，那些病没好吧，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1: 啊！
0: 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是脖子就酸疼啊，
1: 啊，
0: 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痛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
1: 啊！
0: 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的，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
1: 啊，
0: 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下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膏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对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膏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也不觉得酸呐、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

0: 谈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 他们手底有把人，也把家伙拽出来了，立刻封锁了门窗。樊虎跳到桌子上，高声断喝：“都不许动！你们听着，我们是山东起义的义军，今天晚上我们要率众起义，占领济南府、历城县。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哪个不听，把他剁成肉泥！”

反五联名亲自到了死号里边，把程咬金和尤军达救出来，拿钥匙把三大件刑具卸掉，把程咬金乐得奔奔直蹦。哎呦，还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谢谢谢谢。尤俊达也激动得热泪盈眶，金甲同皇赶紧把他们的马匹兵刃送过来，连王八党谢英登都飞身上马冲出大牢，配合王君可进攻县衙。单说这知县徐有德愁上加愁，今天晚上跟夫人躺下之后瞪眼睛他睡不着啊。哎呀，心想怎么办呢？要不明天我请示请示知府大人，我们俩通力合作来个二堂会审，或者是用什么样的酷刑能撬开响马的嘴巴呢？后来呀，他太累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一闭眼就做噩梦。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咣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大人，大事不好啊！徐有德从梦中惊醒啊，披衣服下了地，怎么了？哎呀，今天晚上响马造反了，听说砸牢反狱，把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而且领着这些人来进攻县衙来了。哎呀，天哪，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快点派人到知府衙门去报信，灰太爷出不去了，前门后门全都叫人家堵上了。哎呦，正在这时啊，义军破门而入，王君可手提着宝剑就进来了。知县在哪？你们知县在哪？哎，就在这屋。哗，窗户也碎了。王君可领人进了寝室，有人用手一指，这就是我们县太爷。王君可过来一把薅住他脖领子啊，你就是知县，好你胆大的狗官呐、啊！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报应临头，一剑把人头砍下来了。知县的夫人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去了，反虎联名往上一闯，咔咔两刀剁为三截，就这样把知县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点着了。按照徐茂公的计划，他们的任务就是火烧县衙，救程咬金、尤俊达，如今这一切都完成了，因此拉队伍冲奔北门，然后赶奔长叶林、小孤山和徐茂公集合。按下他们这路咱不说，单说济南府的知府啊，要这位大老爷跟知县徐有德差不多少，

然后出门赶奔小孤山。再说济南节度使大帅唐弼，这唐弼可也发愁，同时呢他还生气，心说杨林呐、啊，老匹夫你太专横了，就打你官大呗，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响马说什么你凭什么，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想把我姓唐的置于死地啊，没那么便宜，实在不行啊，我不伺候了，拉着队伍到北平府找我师父去。嗯，可又一想，那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走那步，现在还为时过早，我就不相信这俩响马的嘴巴撬不开。对，他正琢磨着呢，

刀上马，领着人冲出衙门。他这衙门前边呢是一片大空场，平时呢越军用的，地势十分宽阔。就在这个空场上与赤发灵官五爷单雄信相遇。单五爷奉了徐茂公之命，领着弟兄攻打节度使衙门，两军相遇，拉开了阵势。堂弟是立马横刀借火光观看。这时济南府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裴丑面前有一员电脸大汉，人高马大，手中擎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金钉枣阳槊，后面跟着一伙人。堂弟看罢，用刀点指，当！胆大的响马儿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竟敢造反闹事，这还了得！本帅堂弟在此。单五爷冷笑一声，姓唐的，谋家找的就是你，抓的也是你，而西游走招数。催马轮说劈头盖顶就打下来了。唐弟横刀招架，两件兵器碰到一块儿，把唐弼震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觉着虎口发麻，是两臂酸痛，就知道这个响马的力气可够大的，因此夹着小心，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唐弼呀，可比不了单雄信，这能耐差着一大截，没有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是且战且退。正在危急的时候，从西大街像旋风一样冲来一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乌金甲造罗袍，大青马掌中擎着一条大铁枪，三十多岁吧。来者是谁？正是山东的监军、中军主将来霍尔。因为来霍尔也得着禀报了，马上率一支骑兵赶奔节度使衙门增援，正赶遇上唐弼在这大战单雄信。虽然说他跟唐弼不和，但总的来说对响马他们目标还是一致的。来霍尔一看唐弼招架不住了，这才大喊一声，大帅休要担惊，末将到了。我这家叫唤着就冲上来了。

0: 有人发现前些时有不少外地人在此聚会，往少说又得100多人，他们究竟干什么还不得而知，是不是搜查搜查贾柳楼？言之有理。搜到贾柳楼一看，人去楼空，什么也找不着。他们到楼上发现这屋里摆着桌子，下边是8张桌，桌上的还摞着个桌，桌后边还有把椅子，还有半把筷子在桌上放着。来户儿一看，这好像是个帅台呀、啊！这开什么集会？有人在这坐着，甭问，这是个头子。哎呀，根据细作探听来的消息，很可能事情就发生在贾柳楼。可找东家找不着，找掌柜的没影。他们前院后院楼上楼下就搜开了。突然有个军兵说：“监军大人，您看这是什么？”这当兵的递过一张纸来，来回儿接到掌中一看，哟，闹了半天是一张蒙丹蓝谱。46友大结拜，开列了个人名单，前头有誓言，后边有人们的签字，不知是哪位粗心大意，临走的时候把蒙丹忘到桌里了。来回儿仔细一看，1个2个3个4，哎，上头还有秦琼的名字。他眼睛就一亮啊，哦，怪不得这些人都到山东济南呢，闹了半天是投奔秦琼。对，心说秦叔宝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

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七十多八十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一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

六七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常跟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常跟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常跟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常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根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

以后来，长庚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长庚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

赶紧给买来胡家老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这挺好的，没出两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高用了两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啦，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奇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奇贴的成分就3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7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3、4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奇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4: 别客气，
5: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4: 您请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4: 厉害了是吧？
5: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儿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的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4: 你看，
5: 后两天是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4: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5: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膏，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3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

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胡家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最终想通了，

0: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1: 你看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哎，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胡渣老膏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五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0: 你看看多快
1: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渣老膏我吃了两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渣老膏效果太好了。
0: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啊，
1: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哎，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渣老膏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

0: 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嗯，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嗯，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嗯，
0: 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哈哈，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胡椒老膏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0: 都来了，
1: 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椒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
0: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
3: 是我
4: 啊，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3: 是吧？
4: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
3: 哎，
4: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3: 嗯
4: 啊啊。你赶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啊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高现在我喝7个月，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这张三李四了。
3: 是吧？
4: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看清清楚楚的。
3: 你看看，
4: 啊啊，
3: 反应多快呀、
4: 啊，
3: 是吧？
4: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原计还有便秘。
3: 嗯，
4: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呢？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3: 哦。
4: 啊，现。

0: 天一遍，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啊啊！害他们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的。
1: 是吧？
0: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1: 嗯。
0: 原地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小时一遍，一小时一遍。
1: 嗯嗯嗯。
0: 现在呢？现在就是五六个小时，最长有七八个小时才能见
1: 回。
0: 啊，
1: 多好
0: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地睡眠不好。
1: 嗯。
0: 睡眠有的时候一许一许啊，胡思乱想，干脆睡不着。
1: 啊
0: 啊！现在呢？哎呀，躺炕就睡着。
1: 你看看
0: 啊，
1: 反应多快呀！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原地呀、啊，我这俩腿呀、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呀、啊，连人抽筋、
1: 嗯、
0: 就得起来呀、啊，蹦的才能好。
1: 嗯。
0: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哎呀，亏的也亏的也胡老啊！哎、啊，谢谢你，胡老。哎呀，
1: 好，别客气。
0: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
1: 使用胡家老膏有这么样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啊？现在我这胡家老膏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还有40瓶。
1: 哦，
0: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1: 嗯，对。
0: 啊，
1: 哎、没有问题。
0: 啊
1: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膏，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0: 啊，你看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1: 那当然了
0: 啊！哎呀，那可好透了、哎。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咱老伴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膏，根本就不能死。
1: 那可不是
0: 啊啊。啊
1: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0: 啊
1: 啊
0: 啊！可以胡老、嗯，哎呀，谢谢你了，
1: 啊、
0: 谢谢。
1: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啊，
1: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广大听众
0: 啊啊，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0: 啊，
1: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啊啊啊！
1: 坚、持用吧
0: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得吃了好使不好使？
1: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0: 啊啊，
1: 也是比较难治、
0: 啊、
1: 但是用胡家老膏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0: 啊
1: 啊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0: 啊，
1: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好好
1: 好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老婆，
0: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
1: 啊，
3: 我是沈阳这嘎达的，今年呢66岁了。
1: 嗯嗯。
3: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1: 啊，别紧张啊。
3: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

0: 家老高那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
0: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三节四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呀、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1: 哦，他这么讲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他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1: 别这儿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0: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1: 啊。
0: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1: 可不是嘛。
0: 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心率病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六节七节也有增生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啊。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吧，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这脖子就酸疼啊，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呢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痛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啊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

0: 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椒老高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效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高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胡家老高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高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哎呀，
0: 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啊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高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
1: 嗯、
0: 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
0: 走到了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
0: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王呀、啊！
0: 哎呦，老高兴了！哎呦，胡老师，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呐都可激动了。哎呦，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五个月了、
1: 嗯。
0: 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
0: 我
1: 完全停了那些药了。嗯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啊，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啊，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啊，健健康康呢、啊？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嗯、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啊，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

0: 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嘿嘿，这回你的小尾巴可叫我给抓住了。你外表真是君子，内里你是个贼呀！你跟朝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你竟敢聚众闹事，反山东炸济南，你有多大的胆子？来护尔本来跟秦琼就不睦，因此得着蒙丹如获至宝啊，留下人在这监视着，然后骑马赶奔大帅府来见唐璧。说完之后，蒙丹往上一递，你看吧。唐璧一看也傻了，心说：叔宝啊，贤弟，你疯了，你怎么跟响马裹在一块儿了？铁证如山呐、啊！你再能说，你也解释不清楚了。思前想后，他一琢磨呀，恐怕秦琼也是响马呀。如今跟杨林进京见皇上去了，怎么办呢？唐璧一想，兄弟，我想庇护你，也不行了。要没有来护尔在眼前，还好办呢。本来他就跟我不和，倘若他发现我跟你比较亲近，我非吃挂烙。

禀报靠山王杨凌，见字之后速把秦琼抓住，他是响马，是打的我们内部的敌人。另外派来霍尔点兵500去查抄秦府，因为这种罪得覆灭九族，太大了。来霍尔欣然领命，领兵赶奔秦府。前面书咱说了，徐茂公筷子令返山东，一共传了11支令箭，其中第10支命贾云甫、柳州臣负责把家眷全接着赶奔小孤山。两个人领命之后确实是这么办的，唯独老秦家的人他没接，这是徐茂公告诉他的，别人的家眷全接走，老秦家的人不要惊动。为什么贾云甫、柳州臣一皱眉呢？原因就在于此。原来徐茂公这么决定不算不对，徐三爷想，王二哥秦琼眼下的身份是13太保，靠山王的干儿子，如今进京朝见天子，说不定将来还得升官，无缘无故把他的家眷接走，那不是不打自招，露了马脚了吗？你跑什么呢？恐怕对秦琼不利。另外他也没想到老秦家会出事儿，因此徐茂公才这样吩咐的贾云甫、柳州臣，人别人的家眷全走了，就老秦家的人还留到济南府。哪知道这下可惹出杀身大祸呀。咱们单说秦母，9月初960整寿，老太太从来没这么高兴过，一看亲戚朋友来了这么多人给自己祝寿，老人的心呐，就甭提多痛快了。和府上下的人也都欢天喜地，可是到了初十这天的晚上，济南府乱了套了，义军起义，劫牢反狱，到处是火光，到处是杀声啊！老秦家的人一宿都没睡觉，老太太吓得是心惊肉跳，儿媳、孙子都守在身边，罗世信、老总管秦安在院里头巡逻啊。一直天快亮了，老夫人听见喊杀声，这才消失。他让秦安到街上打听打听，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秦安答应，老头走了。可时间不大呀，这秦安肉一声就跑回来了。进屋就喊：“娘啊，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跟炸雷似的，全家人吃惊非小啊。老夫人就问：“孩子，究竟出什么事了？”“哎呀，母亲呐！”适才儿上街扫问，昨天晚上有响马造反，砸监反狱，救出程咬金、尤君达，这还不说，他们到处放火攻打衙门，听说知县大老爷徐有德、知府大人孟洪公全都死在战乱之中啊。还听有人说贾柳楼被查抄了，翻出一份蒙丹蓝谱，官府知道上头有我兄弟的名字。娘啊，怎么我兄弟跟响马搅到一起了？这要追究起来，就会引出掉头灭门之祸呀！娘啊，你看怎么办？老夫人一听，好悬没背过气去，转而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儿子秦琼：“你一不疯二不傻，你怎么做出这种越轨的行为啊？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闹了半天都是不法之徒啊。儿啊，莫非我们老秦家祖上缺了德了，使你

企图给咱们家带来无边的祸患呐！一家人全哭开了，秦安也着急，他就说：“娘啊，哭不是办法，一而想，官府非得派人抓咱们不可。娘啊，事到如今，36计走为上策，赶紧准备车辆，趁着混乱之中，咱逃命要紧。”哎，秦安呐，真糊涂啊！跑到哪儿，不是朝廷的天下呀？再者一说，老的老，小的小，咱们能跑。

0: 叫你们陪着我挨刀啊！一句话，大家哭开了。哭罢多时，秦母止住悲声，头一个把秦安叫过来了：“儿啊，你随着为娘跟我们老秦家年头可不少了，对我们老秦家是恩重如山。我只说你兄弟长大成人，顶门立户，咱们家过上好日子，你跟着也享几天福。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你那糊涂的兄弟做出这种违法越轨之事，给咱们家带来灾难。我不忍的，你陪着我们全家哀悼，你赶紧收拾金银细软逃命去吧。”秦安一听，眼泪刷刷掉下来了，跪在老夫人近前：“娘啊，您怎么说这种话呀？虽然我不是你们老秦家的人，老主在日，鞍前马后，我们是形影不离。这些年咱们始终没离开过呀，娘对我非常疼爱，我就是老秦家的人了。有福咱们同享，有罪咱们同受，掉脑袋我也得陪着。娘啊，我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我哪儿也不去，愿陪着老娘。”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吧，秦安呐，我谢谢你了。”第二个，他把儿媳妇贾氏叫过来了，叫贾氏赶紧收拾东西，抱着小孙孙秦怀玉去逃命。贾氏能走吗？哭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娘啊，我早已想好了，我把这孩子托付给乳娘张嫂，让张嫂保护他逃奔他乡，我始终要陪着娘，我是寸步不离。那傻孩子，我的好媳妇啊，自从你过的门来，咱娘儿俩始终可没红过脸呐。你贤惠善良，在我面前尽其孝道，把孩子也拉扯大了，你对我们老秦家可谓立下了大功，娘怎么忍心叫你陪着掉脑袋呢？再者一说，母子连心呐，怀玉我那孙孙能离开娘吗？你逃走可不是为别的，为的是给咱们老秦家保留后代根苗啊。媳妇，听我的话，你就走吧。娘，说什么我也不走。张嫂啊，方才我跟你交代的你都记住了，快收拾东西把怀玉抱走。”张嫂本来不走，贾氏夫人急了，非叫她走不可。张嫂没办法，磕了个头，腰里系了值钱的一个小包，背起小少爷往外就走。秦安哭着送：“别走前门，走后街，快走吧，远远的走啊，找个地方隐姓埋名，等孩子长大了告诉他姓秦，给他娶个媳妇传宗接代。”孩子也哭，大人也哭，真人这个心呢，就像刀割的一样那么难受。人这一生就怕生离死别，现在老秦家什么事都摊上了。孩子的哭声渐渐听不着了，老夫人一狠心，回头看见了傻英雄罗世信：“世信呐，你过来。”“
1: 哎，娘。”“
0: 我那苦命的孩子，你自幼无父无母，漂流异乡，你哥哥把你领到咱们家，虽然说你来的日期不长，我觉着比亲儿子还要亲呢。娘。”

0: 拿你当心头的一块肉，本打算将来给你娶妻生子，哪料想如今出现的事情把这一切全打乱套了。世信呐，娘怎么忍心叫你掉脑袋呢？孩儿啊，逃命去吧。
1: 娘啊，我哪也不去啊，这就是我家，您就是我亲娘，谁敢碰娘，我拧他的脑袋。
0: 孩子，别说胡话了，快走。
1: 我就不走。
0: 把秦母急的拿拐杖打他，打他他也不走。老太太没办法了，告诉秦安，赶紧把何府的人全都遣散，值钱的东西他们随便拿。另外，你赶紧去撵乳妈张氏，让他赶紧回来，我有急事。哎哎，秦安一一照办。其实他不清楚，老太太本来没事儿，撵撵不走，利用这个理由把老家人秦安给支走了。秦安刚走，门口就乱套了，把府门包围，别让老秦家的人给我跑了。来呀，往里给我冲！铁枪大将来霍尔领兵来到秦府，把大街小巷全都封锁，然后砸门。其实甭砸，那门呢没插着，一推就开了。来霍尔挎着宝剑，带着如狼似虎的军兵冲进院里头，他双手拄着宝剑，扬着脖就喊：我说谁在屋里呢？都出来吧！来呀，给我搜！当兵的前院后院这一搜不要紧，发现这么大的府就仨人，秦琼的老娘、秦琼的媳妇贾氏，还有傻英雄罗世信，别人全跑了，真是脚前脚后，晚走一步都给堵上了。这是老夫人在媳妇搀扶下来到院里，罗世信也跟出来了。来霍尔冷笑了一声：老太太，你们消息挺灵通啊，我都跑了，不过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四门紧闭，清查户口，说句难听的话，他就是钻到耗子洞里也得把他抠出来。老太太，你知道你儿子犯下什么罪了吗？嗯，他有多大的胆子，勾串响马，火烧济南府，要反叛朝廷，杀官夺城啊，简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儿子要露了脸，你跟着享福；你儿子要犯了法，你可得跟着掉脑袋。虽然说素日咱们有来往，但是王法无亲，本监军可就不客气了啊！来人，绑！当兵的拿着绳索往上一闯，要捆秦母。罗世信眼睛都红了，把大手一伸过来，乒吧，扇倒两位。再看这两位前脸变成后脸了，把脖筋打转个了。哎呀，哎呀！来霍尔一看，耶，傻家伙，你还敢拒仆不成？敞亮亮亮！他把宝剑拽出来，直奔罗世信。罗世信天不怕地不怕，能怕他吗？两个人也交过手，来霍尔根本就不是罗世信的对手啊！傻英雄一挥手，捡起一把铁锹来，抡锹便拍，跟来霍尔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啪， 一铁锹把宝剑崩飞了，再一铁锹正拍到来慧儿腰上，把来慧儿打得妈一声趴到地上。傻英雄过来把他给摁住了。
1: 好小子，我叫你捆我娘，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0: 说拧真拧，扳住来慧儿的脑袋就要下手，把两旁的军兵吓得全傻了，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都动不了地方了。这来慧儿还行，粗中有细呀、啊。见识不妙，他一琢磨，这罗士信听说最听老太太的话，你别看他混，他可是个孝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得求老太太帮忙了。来慧儿在地上求饶啊，老伯母，老夫人救命啊，老夫人救命。秦母又气又怕，都瘫软在地上了。使信住手，儿啊，你还不住手，你要气死为娘不成吗？
1: 娘啊，他是个坏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
0: 废话少说，住手。
1: 哎，好吧。
0: 罗士信真听话，这才气呼呼站起来。来虎儿费半天劲从地上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心说妈呀，好悬别脑袋给我拧下去。他狠狠瞪了一眼罗士信，不敢动横的，来软的，来在秦母近前一躬到地。伯母，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呐、啊、咱们两家无仇无怨，这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4: 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 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全球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的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1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7: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一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
4: 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乔皮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

0: 有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5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4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 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演。

0: 文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 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
2: 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

0: 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3: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2: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4: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2: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2: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5: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2: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6: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

0: 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1: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

0: 吃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的呀，
0: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前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

0: 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1: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2: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2: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1: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2: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3: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这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 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诸城。

0: 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1: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称，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2: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

0: 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骑乘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骑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骑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

0: 火炉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婆罗。纸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婆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

0: 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0: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0: 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人家碰的人家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以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5: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6: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金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7: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

0: 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思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京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京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京成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京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的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1: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箫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0: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

0: 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它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阳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民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0: 您接触洞箫有多长时间了？
1: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0: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

0: 一个印象？
1: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的，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0: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意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1: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0: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1: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点半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8: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静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平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它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成立那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

0: 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1: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销底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0: 对对 对
1: 是吧？
0: 啊，利润不大，
1: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销底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销底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0: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谷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了，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
0: 的，对对，他做的很好。
1: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那么你对
0: 您，通过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销友嘛。其实那个玉屏销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销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

0: 你好，你好，你好。
1: 那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0: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力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1: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0: 其实，这个是我们都一直都做起的。我就打个比方吧，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这箫笛，它是包罗了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手按摩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和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

件里谈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英国卫报25号称，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9月前往美国，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助乌克兰，这将是他就任首相以来首次访美。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言论，加拿大方面25号回应称，我们永远都会叫它安大略湖，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新加坡联合早报24号报道，新加坡推出 SG 养儿育女套餐，为每名新加坡公民孩童提供同等资助，这包括在孩子1岁到16岁期间每年发放2000新元现金补助，以及在孩子17岁时为中学后续教育户头填补10000新元。
10: 评书联播。
11: 您说我吃这碗饭，我能不给朝廷办事吗？

0: 我来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是奉了大帅的令箭，公务在身。我要不把你们抓了去，我怎么交代呀？老伯母，您可不能让我为难呐。将军大人，我们家的人犯了法，我们应当受国法惩处，跟将军毫无干系。老身绝不叫你为难就是。我谢谢伯母，这罗世信这哎，你放心吧。世信呐，你过来。
1: 二娘儿来了。
0: 娘问你，我疼你不？
1: 疼我。
0: 娘说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0: 好，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实实扶绑吧。
1: 绑上那滋味不好受。
0: 都怨你哥哥给咱家惹来的祸呀，不好受也得绑啊。老太太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来一会儿一看机会有了，分不清绑。就在罗世信犯犹豫的时候，军兵往上一闯，左三扣右三扣，把罗世信捆了个紧紧结实，一条绳子不行加一条，还不行再加几条，把罗世信捆的就像个麻花木杆一样，站不住了，在地下躺着，两只手都发青，血脉都不流通了。来回一看行了，还真不错，他赏个面子，没绑秦母和贾氏。伯母，哎呀，这位大妹子受点委屈，跟我走一趟吧，门前有车。就这样把他们娘俩请上了车，把秦府查封，上上大锁了。这只天已经大亮了，街面上已经稳定了，胆儿小的不敢出来，胆儿大的出来看热闹。一瞅老秦家被人家抄了，人们是议论纷纷呢，有的同情的，

0: 来会儿下马，到里边见唐璧交令，跟唐璧一说始末缘由的经过，唐璧点了点头，吩咐把罗士信抬到空房严加看守，另外把秦母和贾氏请进书房，让来会儿下去休息。等秦母跟儿媳妇来到书房之后，唐璧还真不错，站起来迎接。
1: 伯母，弟妹，
0: 你们受委屈了，赶紧请坐吧。这娘俩坐下之后，唐璧唉声叹气：“
1: 伯母啊，怎么说呢？我真不明白，我兄弟秦琼他是怎么了？
0: 为什么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全，铁证如山，恐怕翻不了案了。
1: 伯母，您跟我弟妹就得受点委屈呀。虽然我是节度使，虽然我跟秦琼有交情，但是我也无能为力，请伯母原谅。
0: 秦母苦笑了一下：“大帅呀，你说的哪里话来？你这样对待我们娘俩，我们就感恩不尽呐。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们是咎由自取，与大帅何干？大帅呀，您就不必客气了，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该杀就杀，该剐就剐，老身绝无怨言。
1: 伯母，您还说错了，因为你们官司啊，案情太重大，我这小小的节度使也无权处置，必须把你们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恐怕还得龙楼预审呢，最小也得靠山王杨林来决定。您先歇歇，要饿呢吃点东西，渴就喝点水，一半天就起身上路，在路上自然有人照顾，望你们娘俩前途保重吧。万一神佛保佑，靠山王杨林能发发善心，备不住一句话就把你们的死罪免了。我觉着我兄弟有人缘，又是杨。

0: 查秦府啊，那几十间房子搜的这个细劲儿就甭提了。后来搜出三星白玉人、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来霍尔跟唐璧一看，多好，这是丞相宇文化及丢的东西，在秦府全抄出来了，秦琼肯定是降马无疑了，起码你也是个窝主啊，把这两件宝物也包好了，随着车辆一同送往京城。咱们闲言少叙，顶多呀，秦母在大帅府软禁了两天，外头一切就绪，准备了三辆囚车。来霍尔办好了公文，带好路费，引兵500负责押送。来霍尔还乐意干这个事儿。此番进京，一则押犯人，二则他办他点私人的事儿，一举两得嘛。唐璧还在济南府守摊儿。单说来霍尔，吃饱了喝足了，带着500军兵，吩咐一声，把犯人装到车上。就这样，秦母、贾氏、罗士信全被带出来了。秦母在头辆车，贾氏在二辆车，罗士信在最后那辆车。这囚车呀，就是古时候运送犯人一种特制的车辆，样式大同小异。有的呢，在里边坐着，脑袋卡到外边，一般都是木质的。这个罪犯带着三大件刑具，把脖锁再锁到车上，没个跑。有的干脆就是个大笼子，把盖一扣，把人装在里边，就好像动物似的。特殊的情况下呢，把这囚车还都蒙上，让犯人往外看什么也看不见。那老太太他们这三辆囚车就不一样，秦母和儿妇贾氏就是普通的囚车，来霍尔也清楚，你就不捆着他们，他们也出不来，没有伏击之力呀，何况还有人看着。唯独罗士信这辆囚车脑袋可以在外头，上面是盖儿，盖儿一对严，有个月亮圈正好卡到脖子这儿，身子在车里边，车里边还有个特制的小板凳可以在里坐着。他们知道罗士信劲儿太大，恐怕他跑了。这辆囚车不是木头的，而是用铁条制作的，每根铁条也有鸭卵粗细呀。罗士信一看呢，他不进车，
1: 而那滋味不好受。
0: 来霍尔冷笑一声，好受的滋味恐怕没了，你就委屈点吧，飞进去。到了这阵儿，罗士信有天高的本领也施展不出来了，军兵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塞进囚车，咔吧一声把上盖扣严。罗士信大脑袋在囚车外边，身子在里边，然后人家把锁链锁在车轴上。每辆囚车都是四个轱辘，前面有骡子拉着，有专门人负责押送。来霍尔一看一切就绪了，领好了公文录引，跟唐璧告辞，这才起身奔京城。这一路上坑坑洼洼，这车子叽噔杠当，叽噔杠当，摇摇晃晃，这娘儿仨可受老了罪了。老太太和贾氏还不同，唯独傻小子罗士信呢，这脖子就在这盖上卡着，一咣当碰一下，一咣当蹭一下，把肉皮都给蹭掉了。仗着罗士信皮糙肉厚啊，一般的人把脑袋就磨下来了，谁管你死活呀？来霍尔在头前骑着马引路，这一天走出有80里地吧，日头转了个了，眼看要落山，来霍尔也觉着有点乏累了。
1: 元玉，
0: 这是什么地方？回将军仍然属历城县代管，叫兴隆镇。怎么办吧？咱们就许在兴隆镇，此外扎好帐篷。

其实他们离兴隆镇还有18里，这是旷野荒郊，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呗。扎好了帐篷，然后埋锅造饭。来霍尔那是山东的监军呢，自己有个帐篷，有亲兵伺候着，摘盔卸甲。哎，他松松快快穿着一身便装的衣服，烫了烫脚，洗了洗脸，躺在床上休息。有人给他泡了碗浓茶。这时候火头兵把晚饭做好了，给他端上来，他是没有什么顾忌呀，足吃足喝。

菜汤，两个馒头，里边还有块咸菜。等这时候正赶上来货儿也吃完了，出来消化食，手里拎着马鞭子，他一看送来三份儿，大人有何吩咐？留下两份儿，那份端回去。仨人是仨人，那个傻子不给，饿着他。大人饿着他，这饿着。你没看他那块头吗？饿几顿没关系，我叫你端回去，端回去。火头兵连个扁屁没敢放，端回去了。这娘俩每人一份儿。来会儿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你们，派五十个人轮流守候罪犯，你们分五波，一波十个人，一直顶到第二天天亮。如果出了差错，你们提头来见。这小子交代完了，回帐篷休息去了。可是手下有人拿这两份饭递给秦母和贾氏，这娘俩吃得下去吗？根本吃不下去呀。走了这一天路，他们哭了一道，想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从过去想到现在，从现在想到未来，想起秦琼在哪儿不知道，想起孩子秦怀玉在哪儿不知道，秦安跑到哪儿去了还是不知道。几天前全家人欢声笑语，突然变化了，如今落得是七零八散，简直是没法想象啊。老太太心思油烹，眼泪都哭干了，贾氏哭的嗓子都哑了，看见饭晃了晃脑袋不吃。其中有个当兵的还真不错，蹲下就劝老人家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另外你还不知道吗，咱们今天刚走出一站来，到京城早呢，快说也得一个多月，您总不吃饭能行吗？

了就合不来了，吃点吧啊。你看画师开心锁，秦母点了点头，谢过这个军兵，把汤和馒头接过来，就在这囚车里边勉强地咬了一口，喝了一口汤，回过头来告诉儿媳妇，你也勉强吃点吧。是贾氏止住悲声，把汤和馒头接到掌中，刚咬了半口，罗世信那儿就受不了了。你看他那体格多健壮啊，他一看都给吃就不给他，傻英雄可着了急了，在里边晃着大脑袋就喊，娘啊，嫂子，我饿呀，我也要吃啊。老太太和贾氏闻听，心里就一翻个，再也吃不下去了。本来秦母就是非常善良的，对罗世信格外的疼爱，一看把孩子饿

0: 活活饿死。
1: 可也是，据说这犯人临处斩以前还得吃顿掉头饭呢，哪条刑法上也没有饿死的罪。好吧，这当兵的接过来就递给罗世信，傻英雄可高了兴了，伸大手刚要接，哪知这十个人当中有个少长，这小子挺不懂事，他刚上厕所回来一眼看见了，哎，问你怎么回事，吓得那个当兵的一哆嗦，汤也洒了，没敢往里送。少长，他没有吃的，那娘俩不吃啊，我打算给他，去你妈的，啪一巴掌把碗给打到地上，摔个粉碎，汤也洒了，他把馒头夺过来全给撇了。少长狠狠踢了这个当兵的两脚，你他妈找死。方才监军大人说话你听见没？哎，你敢违抗将军的命令吗？你活腻歪了。
0: 不不，
1: 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别的当兵的给求情，少长大人，他可能那阵闹肚子，他没听见这事儿，难怪您就高过手饶了他就得了，下不为例，听不听？我再有这么一回扒你的皮。结果罗世信什么也没得着，这罗世信可不干了，在囚车里就喊上了，我饿呀，我要吃饭呢，我饿呀。他用两只大手抓住铁条一个劲儿地摇晃啊，跟一头狂狮一般，当兵的怎么吆喝他也不听。这一乱不要紧，惊动了来护儿，这家从床上坐起来，拎着鞭子出来了，怎么回事？回监军大人，这傻子他说他饿了要吃饭，他说他受不了。是吗？我看看。来护儿来到囚车附近看了看罗世信，哼，你他妈真是不知道发愁的鬼呀，眼看要剐你了你还没忘了吃。我告诉你，你老实点，本监军已经吩咐过，给谁吃的也不给你吃，但是我还不叫你死，剩下的菜汤啊你可以喝点，一路之上你也就对付活着。我告诉你老实点，你要不听话，本监军对你可不客气。
0: 来护儿，你个大坏蛋，你小子他妈不是人精。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4: 是吗？那恭喜你哦。
3: 恭喜我？
4: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

0: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柳芦木祖》第一集。
9: 唐朝时候，有一个姓卢的女子，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虽家道早已没落，但他从小就深受圣贤教诲的影响，贤惠聪明，见识不凡，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4: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儿时的卢氏之女萱儿写下一个大大的替字。春光明媚的日子，母亲手拿一本诗经，带女儿来到户外观赏桃花。
3: 啊，好美的桃花！娘，您说的没错，这地方果然和您说的一样，不，比您说的还要美。
10: 娘怎么会骗你呢？
3: 娘，您看这棵桃树好大呀，开的花也最多。
10: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娘，您刚才吟诵的是什么呀？
10: 萱儿，这就是诗经里的诗句呀。
4: 说着，母亲把诗经这本书递到女儿手中。
3: 娘，诗经真是太好了，回去您教孩儿读诗经好吗？
10: 萱儿有此上进心，娘怎会不答应呢？
3: 娘，您真好。

0: 娘，您看，这么多花都落下来，好可惜呀。
1: 树叶和花朵凋落是自然规律，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谁也无法改变。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珍惜现在，过好每一天才是。
0: 娘，玄儿有点听不懂。
1: 慢慢就会懂的。玄儿，你在做什么？
0: 娘，蜜蜂飞走了。
1: 你是想抓蜜蜂吗？
0: 嗯。
1: 为什么要抓蜜蜂呢？
0: 因为
1: 什么？
0: 娘，我想看看蜜蜂把采到的花粉藏到哪里了。
1: 萱儿，你好奇心强，这是好事。好奇心可以让你学习更多的知识。

0: 但前提是不能伤害到别人和自己。
1: 娘，我没有想伤害小蜜蜂，更不会伤害自己呀。
0: 萱儿，你听娘说，如果你抓到蜜蜂，蜜蜂为了保护自己，就会用风针蛰你，失去风针的蜜蜂不久就会死掉。
1: 啊，
0: 这样你就是伤害了蜜蜂，而萱儿如果被蜜蜂蛰了，被蜰部位就会红肿疼痛，也同样受到伤害，更会让爹和娘为你担心。
1: 娘，我没有想那么多。
0: 萱儿，你知道吗？很多植物都是靠蜜蜂来传播花粉的，要是没有了蜜蜂，植物就会退化乃至灭绝啊。那时候咱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花朵了。
1: 呀，这么严重啊！没想到一只小小的蜜蜂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是啊，所以说蜜蜂是树木花朵的朋友，是大自然的朋友，更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1: 除了蜜蜂，还有小燕子、蚯蚓，还有小兔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吗？
0: 对，萱儿真聪明。其实不但这些小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就连看起来很凶恶可怕的老虎啊、蛇呀，都可以和我们做朋友的。
1: 真的吗？可是老虎会吃人的，蛇也会咬人的。
0: 只要我们不主动伤害它们。 就会安然相处的，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相处吗？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去除贪念和私欲，那么无论河流山川、花草树木，还有动物和人，都会和睦共处，一片祥和。
1: 嗯，要真是那样该多好啊！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那就从你自己做起哦。
0: 好，
1: 好的，萱儿一定会这么做的。
0: 娘，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哦，说说看。
1: 我发现蜜蜂采花都是成群结队的呢。蜜蜂发现有好吃的花粉，就会叫它的伙伴来，是吗？
0: 对，它们团结友爱，共同享受劳动的快乐和甜蜜。
1: 娘，我也要像小蜜蜂一样勤劳，多帮娘干活，照顾好爹和娘。
0: 萱儿真是好孩子。 不过，萱儿要多读书，懂得做人的道理，做更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这样爹和娘会更高兴。
1: 娘，萱儿知道了。

0: 萱儿，娘昨天教你的可还记得？
1: 娘，萱儿记得。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
0: 嗯，不错。
1: 娘，您今天就要教我读诗经。
0: 嗯，萱儿，你坐下。
1: 是。
0: 诗经里面共收入的诗歌大约有300余篇，篇篇都非常精彩。
1: 哇，这里面有这么多诗歌呢，那都写的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萱儿，你读读看。
1: 我读。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面的是什么女？
1: 窈窕淑女。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娘，什么是窈窕淑女呢？
1: 窈窕淑女就是说端庄秀丽、娴静善良、举止安详稳重的女子。然而如果没有贤德，再美好的容貌也都是枉然。
0: 娘，我也要做窈窕淑女。
1: 好，那你可要努力哦。
0: 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柳如是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慢慢长大，转眼到了出嫁的年龄。
1: 萱儿，为娘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娘。
1: 萱儿，这个今后就是你的了。
0: 娘，这镯子是你心爱之物，女儿怎敢接受？
1: 这镯子虽然不是很贵重，但也是代代相传了。当初这也是我娘传给我的。

0: 女儿怎敢接受？
1: 这镯子虽然不是很贵重，但也是代代相传。别哭了，嫁人是好事。
0: 可是娘，女儿嫁人以后就不能常回来看您和父亲，又如何孝敬您二老啊？
1: 萱儿，你嫁到傅家之后，那里就是你的家，你孝敬公婆就是孝敬爹娘了。
0: 娘，
1: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对待平辈要视为手足，关爱备至，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0: 娘，女儿记住了。娘，
2: 卢家迎亲的日子到了，众乡亲们都在门口等待着迎接新娘子。
3: 今天又有酒喝了。
4: 你就知道喝。爹，今天会有好吃的吗？
5: 有有，保管你啊，吃个够。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咱们再等等啊。卢家的这个好姑娘也要出嫁了。
6: 是啊，本来是想请媒人给我儿子提亲的，谁知道让柳家抢先了一步。
3: 好姑娘谁不抢着要啊？
7: 娘，新娘子什么样啊？好看吗？
8: 我也没看过呢，一定很好。
3: 来了来了啊！
8: 你看，这不来了。
9: 娘子来了。
8: 哎呦，来了来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柳卢氏在灯下缝制衣服。
2: 少夫人，您歇会儿吧。
1: 丫鬟小翠进来了，突然间受到了惊吓，柳卢氏的手指被针刺破了。
2: 对不起，少夫人，吓着您了。我去给您拿布包上吧。
3: 别去，没事。
2: 还是我来缝吧，您是少夫人，不该做这样的活的。
3: 谁说我不该做这样的活儿？这本就是媳妇应该尽到的分内之责呀。
2: 老夫人有您这样的儿媳，真是修来的福分啊。
3: 嫁到柳家是我的福气，孝敬公婆就应像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太微不足道了。小翠，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2: 是夫人，您也早点休息。

0: 一大早，柳卢氏的公婆就端坐在中堂，媳妇儿给二老端茶问安。
1: 父亲大人，请喝茶。
2: 啊，
1: 母亲，请喝茶。
2: 味道真不错呀。
1: 这是今年的新茶，刚从南方运来的。
3: 媳妇真是有心呢。
1: 谢谢父亲母亲。天快冷了，我为您二老缝制了棉衣。
3: 哦，是吗？少夫人，我这就给您拿去。
1: 媳妇手拙，做得不好，二老不嫌弃就请收下吧。
3: 啊，真是难为你有这份孝心。哦，不错，这做工如

0: 此精巧细致，我们没有选错儿媳，真是名不虚传啊，果然是一个秀外慧中的贤良女子。
1: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
2: 看来还要谢谢亲家母，你的言行一定深受母亲美好品行的熏陶和教诲，相信你今后也能做个好母亲，教育好你的孩子，为我们柳家光宗耀祖，我们两个老人也就放心了。
1: 父亲母亲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守媳妇本分的。
3: 柳如是言语行为之中，无不体现出圣贤思想影响之下一个女性应有的美德。不久，她的孝顺和仁义就在邻里乡党之间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0: 夜晚，柳如是见丈夫眉头紧锁，似有心事，她给相公送来了茶水。
1: 相公又何事烦忧？可与为妻一说。
2: 哎，如今朝廷上下人心不在，真是令人忧心呐。
1: 相公，为妻虽不懂国家大事，但是还明白尽忠职守的道理。无论怎样，做臣子的都该尽到自己做臣子的本分。
2: 对，夫人所言极是。
1: 相公，茶快凉了。
2: 贤妻操劳了。
1: 相公，为妻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2: 哦，贤妻请讲。
1: 父亲去世也有四五年了吧？
2: 是啊，快五年了。咱们大女儿都快八岁了，小女儿也有六岁了。我调到朝廷做御史，也半年有余了。
1: 相公，自从父亲去世，弟弟守孝后又去外地求学，母亲像似老了许多。
2: 好在还有我们陪着母亲呢。
1: 可是我感觉母亲对老家的宗亲很是怀念，不如……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接过来？
1: 对。
2: 还是贤妻想得周全啊，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操持一个大家庭要很费心，把你的身体累坏了，我又如何忍心呢？
1: 相公不必多虑，这是为妻的分内之事。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免去挂念，又可以让相公安心，还可以更好地照顾亲族的生活，岂不是一举多得？
2: 可是这……
1: 明日和母亲商量一下吧。
2: 嗯，也好。
0: 这一日，两个孙女儿，一个坐在奶奶怀里，一个趴在奶奶背上，正在吃香蕉。
3: 来，大孙女儿，吃一口。
4: 嗯，奶奶，我也要。
3: 嗯啊，芷禾、凌风，成何体统？还不赶快过来！
4: 嗯，娘，
3: 回房去。
5: 是娘。奶奶，我们回去了。
4: 爹。
2: 哦。芷禾、凌风是不是又淘气了？
3: 小孩子嘛，淘气点正常，你小时候还不是一样淘气。
1: 娘，您这样会宠坏孩子的。
3: 人这年岁一大呀，心里就没招没落的。正儿每天忙于公事，媳妇更是辛苦。要不是有这两个乖孙女陪着我，真不知这日子得怎么打发了。
1: 母亲，媳妇正为此事想和您商量呢。
3: 哦，
1: 母亲，我想把老家的亲戚接来呢，一来是免去您老的牵挂，也陪您解闷儿；二来咱们现在条件好了，也帮衬大家一下。
3: 媳妇知我心呢，我也早就这么想，只是苦于年岁大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管理家族之事。若是真的接他们过来，不但媳妇辛苦，而且……
1: 母亲还有什么顾虑呢？
3: 哎，这些亲戚在老家虽然穷点，但日子也还过得去，平日里相处也算和睦。这要接到一起来，只怕是万一有了利益之争，如此岂不好事变坏事？媳妇，你说呢？
1: 母亲，茶凉了，我再去沏一壶。
6: 面对

0: 婆婆的为难与家族的接济，柳如是不禁想起出嫁前母亲的教诲。
1: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2: 娘，娘，女儿记住了。
3: 想着想着，水溢了出来，柳如是也没有发觉，而此时他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2: 母亲，母亲，就让媳妇去把他们接来吧。
4: 你真的这么决定了？
2: 是的，母亲。
5: 我和你一起去吧。
2: 不，你安心在朝廷做事，相信我，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4: 真是个好媳妇。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

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恒，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7: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6: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8: 哎，是安全锤。
7: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6: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9: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0: 是吗？那恭喜你哦。
9: 恭喜我？
1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11: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0: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柳芦木族》第二集。柳芦氏带着丫鬟小翠星夜兼程赶往老家迎接亲友。
10: 夫人到了。

0: 又下蛋了。来，吃吧，吃饱了好天天下蛋。今天的鸡蛋可真大呀，不会是双黄的吧？
1: 姑奶奶，
0: 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啊？长得可真俊呐、啊。
1: 姑奶奶，
0: 你是？
1: 姑奶奶，我是您孙媳妇呀。
0: 孙媳妇？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振儿的媳妇吧？你不是去了京城了吗？
1: 是啊，姑奶奶，我这不回来看您了吗？您老身体还好吧？
0: 好，好，好，快进屋说话去。哎，我给你煮鸡蛋吃。你看，这可是双黄蛋。
2: 一位醉酒的男子手拿酒壶往家中走去，摇摇晃晃。不小心跌倒在地，手中的酒壶没有盖盖子，酒正哗哗地往外流呢。
3: 来，喝酒。
2: 一只调皮的小松鼠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瞅，酒壶里的酒快流光了。
3: 哎呀，我的酒啊，我的酒！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好酒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4: 哎，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好酒，好酒！
4: 哎呀，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又去买酒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点？
3: 什么时候啊？早晨。
4: 哎，和你说不明白，咱们赶快走吧。
3: 走，去哪儿啊？
4: 去你外甥家。
3: 你是说这振儿，他不是到京城了吗？
4: 哎呀，你就快点去得了。
5: 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看看你娘怎么还没出来。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位妇女在柜子里翻来翻去找布袋。
6: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哎呦，吓死我了。
5: 你这是干什么？
6: 干什么？你没长心眼啊？侄媳妇大老远的从京城回来，肯定要带很多好东西给咱们，我用这个好包回来呀。
5: 你怎么这样啊？
6: 我哪样了呀？好了，快走吧，去晚了好东西都给别人分了。
2: 推开门一看，所有亲友都已经坐定，柳卢氏忙着给大家泡茶倒水。
6: 我就说来晚了嘛。
1: 叔叔婶婶快请坐。
6: 侄媳妇，你不是来请我们喝茶的吧？我们前院的赵三家儿子到朝里当了大官，那可真是鸡犬升天呐，亲戚都跟着沾官呢。
0: 大婶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当官也不容易，孩子刚到京城，处处要花银子，想必也不宽裕，能回来看看咱们，我这把老骨头也就知足了。人不忘本就好。
7: 娘，您不是说来这里有好吃的吗？哪儿呢？
1: 小翠，点心做好了吗？
8: 夫人，我去拿。
6: 算了，我们这穷肚子可吃不了御史夫人的点心，咱们走。
1: 来，小弟，快吃吧。
7: 好吃。
6: 吃什么吃？跟我回家。
1: 婶婶，您先别急，听我说。我这次回来不是不带礼物，而是想把您们接到京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4: 什么？接到京城？我就说嘛，侄媳妇可不

0: 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到京城，咱们三天后就启程，家里的土地可以租赁出去，租金你们自己留着，到京城的一切开销都由我们来负担。
1: 侄媳妇，我们愿意去。
0: 姑奶奶，您呢？
1: 我这把老骨头去了，除了给你们添麻烦，还能做什么呢？
0: 姑奶奶能伺候您，就是我们的福气呀。何况您是咱们宗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者，母亲还把您当主心骨呢。您要不去，我回去没法和母亲交代。那我可就赖在这里不走了。<笑>怎么说，我还一定要去了。是啊。<笑>
1: 好，那我就跟孙媳妇去了。<笑>
0: 谢谢姑奶奶赏脸，舅舅舅妈，您们的意思？堂妹可愿意去？众人都点头应允了，一大家人就此上路，搬进京城。
2: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样的桃林呢，姑奶奶，咱们家在京城城西有好几顷田地呢，您要喜欢可以多种点果树。
3: 好啊，到了京城，咱们大家一起种树。嗯，
2: 种树？我可没这兴致，还以为到了京城能享点清福呢，谁知道还得干活。
3: 大婶子，你还当真以为让你种树呢？
0: 到了刘府，
4: 姑奶奶和柳卢氏的婆母正在一起诉说衷肠。哎，这要是侄儿再该多好啊！是啊，他先走一步，撇下我不管了。哎，
0: 咱们不说那些了，侄媳妇你也算有福啊，儿子孝顺，媳妇贤淑。
2: 是啊，是啊。哎，嗯，
5: 姑奶奶，老夫人，请喝茶。
2: 哎呀！哎呦，
0: 小翠，
2: 老人家一抬手，小翠的手背被烫到了。
0: 小翠怎么了？
6: 没事，夫人，是不小心烫了一下。
7: 哎呀，这都怪我，起泡了。
2: 柳卢氏赶紧拿来一罐蜂蜜，给她在伤处磨好。
0: 还疼吗？
2: 回夫人，好多了。
0: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这边有我呢。
2: 谢谢夫人。
0: 孙媳妇，你怎么知道用蜂蜜能治烫伤呢？
2: 姑奶奶是我娘教我的，我姥姥教给娘很多民间偏方，我娘又教给我。
0: 这孩子也是聪慧得很。<笑>
2: 母亲过奖了，您先陪姑奶奶坐着，我去看看婶婶。
0: 去吧。<笑>

0: 婶婶，听说您有点着凉，我给您煮了一碗姜汤，您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1: 嗯，放桌子上吧。嗯，
0: 叔叔要不要也来一碗？
2: 谢侄媳妇儿，我不渴。
0: 那婶婶您慢慢喝，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
0: 婶婶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姜汤放糖了吗？没有糖我可是喝不下去的。
0: 不知道婶婶是否喜欢吃糖，所以没放。婶婶，我这就去拿。
1: 这还差不多。
2: 你别倚老卖老，难为侄媳妇了，好不？
1: 难为？这算什么难为啊？难道侄媳妇伺候婶婶不应该吗？
2: 我说不过你，不和你说了。
1: 哼，儿子呢？儿子哪去了？
2: 和孩子们出去玩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杏兰。
3: 杏兰，这名字真好听。我叫芷禾，你几岁了？
4: 我六岁了。
3: 我八岁了，你得叫我姐姐。
4: 芷禾姐姐，你也得叫我姐姐。你也八岁吗？
5: 不，我六岁，可我生日一定比你大，我是二月出生的。
4: 我是六月的，我娘说我是杏子熟了的时候出生的。
5: 所以你要叫我姐姐，因为我比你大。
4: 为什么呢？我娘说六比二大。
5: 不对，是二比六大。
3: 杏兰，谁先出生谁就是姐姐，所以你是妹妹。
4: 姐姐，
5: 哼，我才不要你做妹妹呢！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3: 林峰，你忘了娘的话了吗？不许笑话别人。
5: 哼，我去拿风筝，咱们放风筝去吧。
4: 林峰姐姐不喜欢我。
3: 杏兰，你别难过，她不是不喜欢你，只是还不熟悉。再说还有我呢。
5: 姐姐，走，咱们放风筝去。
6: 哦，
3: 杏兰，咱们一起去。
6: 我也去。
5: 不，你傻头傻脑的，你和杏兰都不许去。哼，
0: 谁说不许去的？
5: 娘，
4: 大舅妈，
6: 嫂嫂，我也想去。
0: 你们都跟我来。
4: 哇，这么多好看的花！
0: 你们说这花园美不美？
7: 美。
0: 你们都觉得花园美，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花装点着美丽的花园，每一种花都以自己的美带给我们快乐。咱们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大花园，只有和睦相处，这个大花园才能更美丽。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0: 林峰，你说呢？
5: 娘，我知错了。
0: 林峰，你的小叔。

0: 有点和你们不同，但是他憨厚善良，又是你的长辈，今后要尊敬才是。杏兰是你的妹妹，更要多多爱护。
1: 娘，我知道了。
0: 那好，你们一起去放风筝去吧。
2: 是。

0: 嫂子，醒来睡着了，妹妹还没睡呢。嫂子，您坐。嗯、妹妹来这里可还习惯？嫂子，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给嫂子添麻烦了。妹妹，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需要尽管和嫂子说。我给杏兰拿了几件衣服，杏兰和林峰同年，身材又差不多，这几件衣服都是新的，给杏兰穿吧。
1: 嫂子，这……
0: 妹妹就别客气了，小女不懂事，以后我会多教育她的。时间不早了，妹妹也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
1: 嫂子，嗯，
0: 妹妹可还需要什么？
1: 啊，不，没有了。
2: 深夜，柳如是端着茶水来到书房看望夫君，也交流一下家事。
0: 夫君。
3: 哦，夫人才忙完。
0: 嗯，刚从堂妹那里过来。哎，堂妹也真是命苦，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
3: 是啊，姑奶奶年岁也大了，舅舅中年丧子，叔叔家的儿子又……
0: 可咱们家林峰对小叔叔不够尊敬，而且还欺负杏兰。
3: 哦，有这回事，明天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夫君莫生气，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3: 哎，我每日忙于公事，亲族们的事情让夫人多受累了。
0: 夫君不要这么说，这都是为妻应该做的。对了，夫君最近可有好诗文？
3: 这里倒是有诗人李益的一首。
0: 哦，柳花飞入正行舟，卧引林花信碧流，闻道风光满阳子，天晴共上望香楼。嗯，好诗，闲情逸致中隐含着思乡的落寞，真是妙极。夫君当多多结交这样与您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3: 嗯，夫人真是明大义识大体呀。
0: 夫君，为妻还有事与您相商呢。
3: 哦，
0: 我想从明天起开始教小弟和杏兰读书识字，也让芷和凌风跟着继续学习。
3: 嗯，好主意，那就辛苦夫人了。
0: 我会尽力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家庭小学堂在柳如是的操持下开始授课了。
0: 小弟杏兰，从今天起我开始教你们读书识字。
5: 啊，大舅妈，是真的吗？我也可以读书识字？
0: 当然是真的啦。
5: 我以为只有有钱人和当官家的孩子才能读书识字呢，原来我也可以。
0: 文字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人不是因为出身而高贵，而是因为行为而高贵。如果行为不端正，那么即使出身在帝王之家，又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看，这就是人字。
5: 哦，这就是人字，这么简单。
0: 是啊，这就是人字，写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不简单呐。杏兰，怎么了？
5: 我最不喜欢阴雨天了，我喜欢太阳。
0: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啊。杏兰，我问你，你说什么能把太阳遮住？
5: 是乌云。
0: 那如何驱散乌云呢？

0: 是风，要是有大风就会把乌云给吹跑了。
1: 对，可如果没有风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们谁知道？你的心呢？
0: 我的心，我的心在肚子里呢。
1: 杏兰，乌云可以遮住太阳，但是遮不住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在乌云之上，那么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0: 我好像明白了。
2: 一日，柳如是在院子里看到舅母在追打舅舅，她去找婆婆问个究竟。
1: 母亲，这究竟怎么回事？
3: 哎，你舅舅的酒瘾又犯了，喝多了就闹事，你婶婶嫌烦就到我这里来诉苦，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就这一个弟弟，又怎么忍心斥责他呢？
1: 母亲，最好是能设法帮助舅舅戒酒。
3: 戒酒谈何容易呀。
1: 舅舅平时有没有特别的爱好？
3: 特别的爱好，我想想，除了喝酒，对，他小时候特别喜欢下棋。
1: 我倒有个法子，在舅舅酒瘾犯了的时候，可以分散舅舅的注意力。
2: 这一日，舅舅怀揣一瓶酒从外面回到家中，见妻子没在，他把怀中的酒掏出来放进一个大红箱子里。然后又从箱子中取出另外一瓶酒，听到敲门声，赶紧把这瓶酒放到被子下面。原来是亲戚找他下棋的，他们就来到院中下棋了。舅母从被中发现这瓶酒，并且把它取了出来。
1: 爹娘，你们还好吗？亲族们总算都安顿下来了，孩子们都很健康活泼。老人们虽然有时候很爱挑毛病，但他们可爱得像个孩子，只要大家能和睦相处，女儿怎么付出都值得。爹娘，请原谅女儿不能膝下尽孝。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

0: 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你敢骂我？来胡尔急了眼了，把鞭子抡起来，照着罗士进的脑袋啪啪啪啪啪啪，这顿抽啊，结果把罗士进打的满脑袋上都是口子，鲜血淋漓。来胡尔打了一会儿也累了，拎着鞭子他走了。当天晚上下开大雨了，罗士进的伤口被雨水一淋，简直是痛入骨髓呀。

身之地。傻英雄罗士信一看天降大雨，挨浇这滋味太难受了，府内无食，满脑袋都是伤，被雨水一浇就好像割肉似的，那么疼痛难当啊。别看罗士信傻，并没傻实心儿啊，他心里盘算着，来护尔没安好心，要活活把我折磨死，与其那样死，就不如来个痛快。他往寺外一学嘛，周围一片黑，雷声雨声把其他的声音全都淹没住了。傻小子一想，我要跑了是最好不过，把我娘和我嫂子全都救走啊，试试看。想到这儿，他就做开活喽。首先他得把脖锁拽断了，因为脖子上这根锁链挺粗，一直通到囚车下边的车轴上边。要换旁人啊，连门都没有，根本没有这种设想。罗士信则不然呢、他乃是本套书上的头一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傻英雄也是急了，两只手把铁链子扣住了，两只脚踩住囚车的底板，浑身乏力，没拽动。他又缓了口气儿，这劲儿养足了，开始第二次拽，咔吧，真把铁链给拽折了。幸好雨声挺大，拽折铁链的声音根本听不出来。傻英雄心里头高兴，又看看手上戴着手肘，这手肘是木头的，形状像手扣子，两旁边包着铁皮，把手腕子给卡住又锁，要一般人无论如何整不开呀、傻英雄一想，去他妈的，我手我也不要了。他垫在磕膝盖上，两臂攒力，开始掰着手肘，费了几次劲，终于把手肘掰折。但是再看的这两只手啊，连皮带肉撕下去一大层啊，简直是血肉模糊。到了现在，傻英雄也顾不得疼痛了，开始收拾脚上的脚镣，闲言少叙，仗凭他力气大，把脚镣也整断了。剩下来就是如何把这囚车能给张开。这是个铁制的囚车，每根铁条都有压卵粗细呀、傻英雄两只手腾出来了，他抱着一根铁条，用大脚蹬着另外两根铁条，三晃两晃，把铁条别弯，这空还小点儿，他又使了使劲儿，别得能出去了，这才算拉倒。就这样，他把脖子上面的插销弄开，把盖儿掀开，从这空头出来了。罗士信也没想到啊，这一出了囚车，真好像小鸟出了笼里呀、傻英雄活动活动筋骨，高抬腿，轻落足，走了两步，一琢磨，我得吃饭，这心里太难受了。白天他注意了，前边不远那帐篷是做饭的地方，大概里边有剩吃的，我去学么一口。他仗着胆子摸进去了。可晚上做饭的地方哪有人看着，下这么大雨，军兵

0: 全累了，都沉沉睡去。到里边如入无人之境，看是看不见，拿手摸吧。后来他把龙屉摸着了，盖儿掀开一伸手，哟，馒头还热乎着呢。沙英雄可高了兴了，蹲到地上，这一把就是五个，两只手就抓了十个，左右开弓往嘴里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一扒的嘴就是一个呀，甚至连嚼都不嚼，虎咽狼吞，吃了16个馒头，觉着这阵儿可能是差不多了，又一摸有个桶。里头有瓢，他崴出一点的尝了尝，是菜汤，干脆也不使瓢了，把大桶周起来，嘴对嘴，长流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了能有半桶啊！这回可饱了，这傻子本来就有劲儿，再一吃饱了，如同彪虎生翼。罗世新一想，我娘和我嫂子都没吃。把东西要给我，被那个坏蛋撇了，我得拿点儿，让我嫂子跟我娘吃。他把笼屉盖掀开，又揣了10多个馒头，拎着那只桶晃晃悠悠来到囚车附近。秦母和贾氏那身体哪架得住这么折磨呀，早都睡了。罗世信晃着囚车，压低声音在这叫：“
1: 娘啊，娘哎，嫂子，吃点饭吧。”
0: 一开始这娘俩没听见，后来终于听见了。老太太睁开眼一看，呀，孩子，你怎么出来了？
1: 在那里难受，我出来溜达溜达。
0: 我的儿。这可是犯下掉头之罪，孩子快回去吧。
1: 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了。娘啊，我请您跟我嫂子找我哥去，来，这有馒头，你们吃吧。
0: 孩子不行啊，那可是找死。罗世庆这回不听话了，把馒头塞到亲母怀里，又给贾氏塞了俩，回头看看没人，他把两辆囚车的套背在自个儿的肩膀上了。本来这是牲口拉的，可这位也豁出去了，单背一双锯呀。沙英雄就玩了命了，拉着这两辆车在风雨的掩护之下奔正西就下来了。老太太也不敢喊，贾氏也不敢喊，跑出害怕去，没词儿了。罗世信呐，一步一步往前拉着，一开始走得挺冲，他毕竟是个人呐，走出15里地来走不动了。沙英雄两条腿直哆嗦，累得是通身是汗。他站住喘喘气儿，抬头一看，呀，什么时候这雨晴了？他不知道。云彩从头顶飘过。看来这天是打开了。正在这时，沙英雄就听见身后是人喊马嘶，来，在前边的追呀追呀，他知道追兵上来了。你想，那值班的人能都睡觉吗？其中有个打打盹儿，上厕所去尿泡尿。尿完了回来查看一下，你瞅你，3辆囚车剩下1辆，而且这1辆囚车盖儿掀开，铁条也弯了，里头空无一人。急忙禀报大将来霍尔，来霍尔又打梦中惊醒啊，到外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要了我的命喽！这么重要的差事从我手上溜走了，朝廷非把我五马分尸不可呀！吩咐一声，备马抬枪给我追。那这追好追，下雨，囚车有车辙印儿，他们顺着这个印儿追，没一个跑啊。罗世信的速度慢，人家骑兵的速度多快呀，说到就到眼前了。 秦母吓得魂飞天外，使心呐，孩子，把我们娘俩扔下，你快跑吧，跑出一个算一个。
1: 娘啊，无论何时何地，咱们娘儿几个也得在一起呀，我绝不能扔开您，我逃命。王八蛋兔崽子，我把他们打回去。
0: 他把两辆囚车靠到一棵树下，把这套判到树上头，然后开始找兵人。哪有兵人呢？可是追兵已经近在眼前了。罗士庆也是一股激劲儿，往旁边一看，有棵树，足能有对掐粗。哎，这棵树长得挺直溜，就是他吧。罗士庆哈着腰，以倒拔垂杨柳的功夫，哎，咔嚓，把这棵树是连根拔起呀、啊！罗士庆掂量掂量，
1: 这兵人可真好哎，
0: 抱着棵大树，奔军兵就来了。单说来会儿，已经看见囚车就在眼前呐，面前一条黑乎乎的大汉。正是罗士信，心说这小子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啊，这要叫他跑了，官兵不定得死多少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这回要抓住你，干脆我把你的缆筋先给你挑了，省着你跑。说着话催马摇枪直奔罗士信。他们俩仇人见面有什么好说的，祖宗奶奶臭骂了一顿，然后就交了手了。罗士信这棵大树这帮挺难对付，管这树帽子、树枝、树叶、树杈，这一大片方圆都有两三丈，来虎耳是一条枪，这玩意儿很难往外扑了呀，把来虎耳眼睛也给戳了，脸蛋子也划破了，呜呜楞楞，难扛难架呀！来会儿一看，他妈倒了血霉了。这小子是人吗？有用这种东西打架的吗？来会儿没办法，撤在一旁，命令军兵往上冲。军兵往上一闯，把罗士信包围了。罗士信还高兴了，
1: 哎呀，这才过瘾呢！来来来，咱们比划比划，哎！
0: 他拿这树啊当大笤帚了，横扫军兵，一扫就一大片，哭爹叫妈是刀枪乱飞，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把大树一吊个，用树根这头砸人，把树帽子甩到后边。经过一阵紧张的搏斗，树枝也砍掉了，树叶也没了，光剩个光秃秃的树干和一些树根。哎，罗士信觉着这回啊比方才使着还灵便了，他是直奔来虎耳，抡树就砸。来虎耳横枪往上一架，倒了霉了，正架到树上，这树根它里边有土啊，要不震它不出来，这一震不要紧，这土全下来了，哗啦一声撒的来虎耳满脸全是，把俩眼还给迷了。来会儿一看不好，是拨马便跑，他一跑当兵的都跟着跑了。罗士信呢觉着眼前发花呀，一看官兵退了，他把大树扔到地上，呼呼之喘粗气，
1: 兔崽子，再来我还拿大树扫你们。
0: 后来他一想啊，干脆快走，要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我还有老娘还有嫂子呢。转回身来，他把车畔解下来往肩头上一扛，拉着两辆车是急迅奔西。这阵老夫人贾氏都吓死过去，是人事不省啊。这回可倒省话了，罗士信也不言语，那位说他怎么不知

0: 不行啊。这回可倒省话了，罗世进也不言语。那位说，他怎么不知得架着？要那样的话，这仗怎么打法呢？反不如他娘俩就在车里待着保险。哎，我拿车拉着他们，等前边一旦遇上有车了，或者能顾着牲口，我再把他们娘俩放出来也不晚。这个傻家伙还真有傻心眼儿，就这样往前拉了，能有12里地吧。追兵又上来，别让罗世信跑了，别让他跑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原来来虎耳败下去了，找地方就收拾眼睛去了。当兵得把他眼皮翻过来，给沙土全都给冲净了。他缓了半天才睁开眼睛，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啊！漱了口，把鼻子眼、耳朵眼的沙土面子冲净了。来会儿一想，绝不能叫他跑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那皇上是龙颜无恩，怪罪下来背不住，我的家就得遭到灭门之祸呀！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们撵上。因此来会儿重整队伍，在后头追赶。傻英雄一看不好，是绕走山路啊。就这样又把来会儿他们远远甩到后边了。那位说可能吗？人家的速度快，怎么能甩得下呢？就得说罗世进粗中有细。原来他是空行人呢，他比较方便，到石喇子前边他先上去，把2辆囚车挨着给提了上去。他走超道，来会儿带着军兵得走大道，不好走地方上不去。就这样，他占了窍了。一直到那半夜了，罗世信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再往车里一看，这娘俩跟死人差不多少。罗世信可急坏了，
1: 娘啊，嫂子，你们醒醒！哎呀，怎么都不说话了，急死我了！
0: 他把2辆车拽到山崖后面一片树林儿，这傻英雄就觉着个脑袋嗡，头重脚轻，眼皮打架，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罗世信一想啊，还得吃点饭，吃饱了精神就上来了。来会儿追上来，我接茬跟他打。可是往兜一摸，也不知什么时候把这10来个馒头还跑丢了。哎，那就歇一会儿吧。2辆囚车在树林，他靠着树林的边上，往那儿一坐，背靠着一棵树，脑袋一摘呗，睡着了。正在这时，来护尔第6次冲到罗世信面前呢、啊。这小子改变了战术了，标着他们进了树林，他指挥军兵全都下了马了，趴到石喇子后头静静地挡着，估摸着他们睡了。来护尔手提大枪，蹑足潜踪，摸进树林。仔细一看，傻家伙在对面一棵树下睡着了。来会儿暗咬钢牙呀，罗世信呐、啊，罗世信。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

0: 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苏雅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2: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箫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

0: 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呢，我就也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1: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

0: 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1: 好的，感谢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阳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名乐都在翻录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节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就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1: 您接触洞箫有多少长时间了？
0: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1: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十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0: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1: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0: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好，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1: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0: 尽量来，谢谢啊。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静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0: 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1: 嗯，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0: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啊，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1: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0: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1: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0: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1: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0: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又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

0: 说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李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李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哈、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廷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在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好、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哈、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他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到成立这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1: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0: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

0: 很衷心的热爱这个，对，
1: 非常热爱。那么肖迪，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
0: 对对对，
1: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0: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主要不是以那个盈利为目的，但是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收益，因为它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1: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消底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0: 对对 对，
1: 是吧？
0: 利润不大，
1: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消底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消底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0: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谷这个活动呢，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说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怎么做，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经济情况的话呢，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
0: 的，对对，做的很好。
1: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

0: 需要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吧？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时候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得挺好。这个
1: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2: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1: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

0: 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获取，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萧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萧友做好这件事。
1: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今天您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观后感是如何的？
2: 其实人的，你看啊，比方说我们人吃饭要养身，其实这个箫它就是养心的。咱们阶段性的累了要去养生馆，咱们要做做身体，有的去健健身，心它其实也需要健身的，它也要健心嘛。所以这种箫它是直击你的心，让你坐在这儿慢慢的听这个箫跟大自然的同频节奏，实际上就在修复你的那颗心。所以你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就原来说实话我是听不了这种东西的。就原来我听这种慢的东西我特别烦。为什么烦呢？就是你的频率已经很快了，你跟这种大自然的频率其实已经不相吻合了。所以听箫的感觉就是把你的那个节奏缓下来。所以现在我听着就会很适应了，甚至一瞬间在啊，我的心又在被修复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箫啊、古琴啊，这些都是具有，我觉得就是中国最好的疗愈。现在我们还做很多的什么疗愈，这个就是最好的疗愈。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应该去感知一下这种箫琴，它是来源于大自然的这种节奏。我们在这里边就能感知到你内心的真正的节奏，而不是忙忙忙，把节奏忙得太忙，把灵魂都忘了。
1: 对，那么说一首今天您在现场听到的最让您产生心灵共鸣也好，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演奏曲子是哪个？
2: 其实是那个，贺小帅老师和吴若杰老师配合的那个即兴的那个
1: 《梅花三弄》啊。
2: 对，
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2: 首先他们两位老师，他们说他们是即兴的，他俩原来没有配合过的。其实往往就在那个即兴当中，他们彼此在捕捉对方的感觉。他们又要你来找我的感觉，我要去找你的感觉，两个人的感觉就在那个中间碰撞。这种即兴的状态其实就在捕捉我们当下的那种当下存在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他们俩，我在感知他们俩的感觉，他俩相互去，不能叫迁就，就是相互去配合对方，相互又去引领对方。
1: 对，
2: 哎呦，这种感觉好舒服。就是艺术当他已经游刃有余，就是演奏者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是两个人他们在做意念的这种交锋。
1: 对，
2: 那时候我觉得啊，好舒服。
1: 我特别明白你的心境。在年轻的时候你做什么事需要团队的规划，团队的这个计划，大家的配合，
2: 对，
1: 可能最终执行效果下来还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这种哈心灵或灵魂的这种碰撞以后的话，你发现效果出奇的好，这下子就把您给震撼到了，是吧？
2: 对，其实还有这两位艺术家他们的修养，他们千百次的重复训练，当他们的艺术已经到了一种就是自己想怎么演奏就怎么演奏，而且又在曲的规律当中去演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很享受，他们舒服你在那儿听就舒服，他们不舒服你肯定不舒服。
1: 对，
2: 所以他们俩在那儿相互神交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很舒服，很舒服。
1: 有没有想过学习一门这个传统乐器？
2: 其实我现在也在学箫的，我也跟苏雅老师偶尔也吹一点。

0: 但是呢，可能是自己搞喜剧的原因吧，就是肖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训练的，他跟我们原来学表演一样，也是早上去要练功，就像于老师您一样，原来说也练声，是不是？但是现在你要静下心来练这些乐器呢，的确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种疗愈自己的工具，所以我没事我就拿起来吹一下，拿起来吹一下。其实我也希望自己，花这么两三年，只吹好一个曲子就行了，就是把这个曲子吹到我现有水平的极致。然后当我烦躁的时候或者心不定的时候，我就拿出来修一下自己的心，把自己那颗躁动的或者丢能量的心，把它修复一下。
1: 好的，好，谢谢钟钟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经世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成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学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经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你能耐再大，你也没逃出我的手心去。这回我一枪扎你个透心凉，我把你的脑袋送到京城，上面要怪我就如实的演讲。带着这家伙实在是危险呐、啊！他想到这儿，到了罗士信近前，阴阳一合马，对准罗士信的梗嗓就是一枪。这家可下了绝情了，力猛枪沉，使出最大的劲儿来。罗士信是全然不知。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不知道哪儿飞了一块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打的莱霍尔前手的手背上头，啪，把莱霍尔疼的这手一哆嗦，枪就改了路线了，没刺到罗士信脖子上，正扎到树干上的，咔哧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尺多深，再想拔这枪还拔不出来了。就在这时把罗士信给惊醒了，傻英雄睁开眼一拨了脑袋，哎呀，好小子你又来了，伸手他把大枪的枪杆给抓住了，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莱霍尔腿上的，莱霍尔站立不稳是转身就跑，傻英雄一只脚蹬着树干，两只手抓住枪杆，嘿，下来你下来，砰，把大铁枪拔出来了，用手掂量掂量正合适，哎，这归我吧。手提大枪他就追出树林了。莱霍尔有家伙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赤手空拳呢，吓得他魂不附体呀。来会儿是上马领兵就跑，傻英雄从山的半腰一直把他们追到山根下，跑得快的就是跑了，跑得慢的被傻英雄给撵上，就穿了蛤蟆了。他也没数，大概扎死的随兵没有三十，也差不多少啊。傻英雄一看来会儿跑远了，他也不追了。
2: 哎，对呀，车里还有我娘我嫂子呢，我还得回去拉着他们接茬跑，找我哥哥去。
1: 提着大枪来到树林，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进树林一看，两辆囚车是不翼而飞，连车带人全没影了。
2: 娘嫂子，
1: 这回傻子可着了急了，围着这树林左一趟右一趟，连喊再找，结果踪迹皆无。罗士信就觉着个脑袋一热，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傻英雄俩眼发直，就犯了傻劲儿了。
2: 娘啊嫂子，你们被莱霍尔给整走了，我上了当了，我跟莱霍尔完不了啊，哈哈哈哈。
1: 这一

正狂笑，震得山谷都应呼音呢、这傻英雄提着枪冲下山来，边走边喊，奔济南府就下来了。他认为着中了来货的计了，我一定追来货的时候有人绕到我后边把两辆车给整走了，我回济南府去找去，肯定能找着我娘跟嫂子。其实他这么想啊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没有这么吵的，哪有边走边喊的，乐一阵儿哭一阵儿，娘啊嫂子哥哥来货儿堂弟儿，一说就一串儿。

0: 叫谁谁的名，杨根嫂子丢了，他又不知道秦琼在哪儿，所以这个嘴里是嘚嘚咕咕，跟疯了相似啊。有时候饿了，有人家要口吃的，不给就抢；渴了，啪的喝口就喝一口，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反正往回来走。能有两三天的时间，他才回到济南城。到这天早黑了，城门已经关闭了。傻英雄围着济南城转了半圈，一琢磨，不能叫城啊。叫城人家也不给我开，还得抓我，干脆我越城而过吧。罗士进有能耐，别看胖高，但是还挺灵巧。就这样，他到了东北城角，利用抱饺子的功夫，两只脚蹬着，两只手攀着，大枪背在身后，一步一步爬上城头，在城上顺着马道下来，到了济南府街里了。到了街里上哪儿去？先回家，拐弯抹角到了秦府。傻英雄迈步上了台阶，还砸门呢，咣咣咣咣咣咣，娘啊，开门内，儿子回来了，娘哎！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傻英雄一抬头，这才发现狮子插花的封皮封着，大锁锁着。
1: 我谁把我们家锁上了？哎，咔吧，
0: 把锁掰下去了。推开门，他进了院了。进院还喊呢：“
1: 娘啊，你在屋没？儿，我回来了。嫂子，快给我整点吃的吧，都把我饿死了。”
0: 先奔老太太的房，进了房中一看，空房子，光剩下一张床，桌子四条腿朝天，两把椅子东倒西歪，冷冷清清，是阴森可怕呀。他转回身又奔秦琼的屋一看，也是如此，空荡荡，生息皆无啊。傻英雄这才想起来，对呀，来胡儿领人把我们家给抄了，我上哪儿找人去？看来我娘跟我嫂子都没回来，一定是被来胡尔带到衙门去了。想的是他心如刀绞，双手抱着脑袋往院里一蹲，放声痛哭。哭了半天呢，这心绞着痛快了不少。罗士信一想，哭有什么用？来胡尔的府我知道，就在鼓楼东那个胡同里头一家，我哥哥办事常领我从他们家门前路过，我去掏你的老窝。想到这，提着大铁枪来到街上，撒开两条腿，一拐弯钻了胡同了。头一个门就是来胡尔的府。傻英雄站住，揉揉眼睛一看，就是这，大门关着，哎，角门开着，角门旁边还停着两辆车。心说话，这车可不像我娘跟我嫂子坐的，这车挺华贵呀，说明他们家有客人。他用手一推，角门开着呢。傻英雄一咬牙：“
1: 来胡儿啊，你收拾我娘跟我嫂子，我要你一家子的狗命！”
0: 傻英雄罗士信见老娘跟嫂子丢了，把他疼的就发了疯了。回到家中一看，支离破碎，空旷无人。罗士信是抱头大哭啊，哭罢了多时，他恨起了来胡尔，提着大铁枪到来胡尔的府，偏赶这角门开着，如入无人之境，他就

进了院子了。可因为呢，他头一次来，不知道来户儿在哪间房子待着，也不知道来户儿回来没有。他正寺外学磨着呢，遇上两个巡逻的哨兵。哨兵一看，进了一个人，身高过丈，手里还拎着一条枪，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谁？你是什么人？罗世信一看坏了，举起大铁枪来，左右开弓，乒啪，正削到这二位脑袋上，这两具尸体摔倒在地，幸好没被旁人发现。罗世信也没收尸，从他们身上迈过去，仍然寻找来户儿。东撞西撞，正好走进大厨房，提鼻子一闻，你真香哎！管他呢，先吃饱了再说。罗世信也真能吃啊，连干的带稀的稀里糊涂吃了个沟满豪瓶，酒足饭饱。他把嘴抹了一下，拎着枪离开厨房。最后啊，他找到内厅，一看窗户纸刷白，里边传出说话的声音，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看，哟，冤家路窄，来户儿正在屋呢，还有个人陪着他，两人不知正商议什么，就见来户儿时而皱眉，时而带笑，在旁边还站着几名保镖，屋里头不超过十个人。来户儿追赶罗世信，几次都失败了，结果把人还丢了。傻小子以为母亲和嫂子被来户儿给骗回来了，实则不是那么回事，来户儿也没见着人。可这小子一琢磨，我把犯人给丢了，我怎么交代？他也有点害了怕了，领着残部回到济南之后，一头扎进府里，就犯了愁肠。后来把几个幕僚请进内室，帮着他出主意，想什么办法能开脱罪名。把这些幕僚也急坏了，两天来没出屋啊。起码来说，在唐璧面前就没法交代。另外，来户儿跟唐璧两个人还不和，倘若被唐璧抓着一招之错，那就更麻烦了。后来有个姓赵的幕僚给他出个主意，说现在这个消息暂时封锁，别让唐璧知道，把您手下的人买通，最好是保密，然后准备大量的金银财宝，派专人送到京城去运动越王杨素，只要越王千岁同意帮忙，一句话过

来虎尔一听啊，这倒是上策。今儿晚上这事儿刚商议完，但是还有个为难的事儿，越王杨素啊不太好打点，给他送礼的人多如牛毛，他那好东西见过的太多了。来虎尔虽然有点钱，恐怕都难以满足越王的欲望。后来来虎尔啊，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抖了出来了，摆了一桌子，让这些人帮着他挑选。你们看，什么东西可以取得越王的欢心？我也豁出去了，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正这时候，罗士信来了。要是旁人呢，得考虑考虑后果。这傻英雄可不想这个，就知道报仇。他一看来霍尔在屋，眼睛就红了，把掌中大铁枪一晃，咚，一脚把房门蹬开，像头狮子似的，他就冲进来了。来霍尔啊，小子，还给我老娘跟嫂子！这一嗓子真好像打了一声闷雷，把这屋震的几乎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啊！来会儿抬头一看，呀，吓得他魂飞魄散。他真没想到，这个傻子怎么跑他家来了？真像一场噩梦相似啊！眼下，他就挎着一口宝剑，来会儿嗯，崩慌把宝剑拽出来了，指挥两旁的人。挡住，把他堵住，抓住他。这些人都知道罗士信厉害，一个个是呆若木鸡。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罗士信就先下了家伙了，把这条大枪抡起来当棒使唤，劈叫啪嚓，哎呀噗噗，哎呀噗噗，啪啪，一转圈全给报销了。打的是脑浆迸裂，有的前后给扎了个透膛，死尸横躺竖卧，就剩了个来霍尔啊。来霍尔一看不好，白宝剑也拼了命了，跟傻英雄站在一处。但是他这个能耐比不了罗士信，他本来就怕这傻英雄，一伸起手来就发怯，您说这仗还打得赢吗？三不愣两不愣，他这宝剑正碰的铁枪上，烫肉，宝剑飞了。罗士信涮枪就扎，来霍尔也是急了，往旁边一闪，砰，把大枪的枪头抓住，他可就入了死扣了。两个人在屋里头就躲开这条枪了，真好像走马灯相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给我，你给我，我就不给你！哎哎哎哎！后来这枪也没。

0: 用压在身下。罗世信伸出大手来，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腾出来，把拳头抡到空中，就像冰雹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来货儿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最后，腿儿一蹬，脖儿一梗梗，咽了这口气了。傻英雄还以为他没死呢，把大枪捡起来，对准他的胸膛，扎了有20-30枪啊。罗世信这才觉着痛快，仰面大笑，
1: 娘啊，嫂子，你们在哪儿呢？
0: 这人就是疯了，弄得满身是血，拎着枪晃晃悠悠离开内厅，往外就走。他们这么折腾，别人能不知道吗？不过谁也不敢沾边啊，全躲在四面暗中偷看。等罗世信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一直来到监军府门外。早有人到帅府给唐璧送了信了，唐璧听说不好，马上点兵300来到出事地点，正好跟傻英雄打了个照面。唐璧一看这位这身上全是血了，就知道来货是凶多吉少。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5: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5: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大家以后呢可以叫我尹老师，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隔日乐。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您看别人呢他都是一个名字，或者呢有一个大名儿，有一个小名儿，那您这两个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听着怎么像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呀？大家说的没错，格日乐呀是我蒙族的名字。很多人呢听到我的名字之后啊，就会十分好奇，说尹老师，您到底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啊？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但是我的性格，我的骨子里流淌着是蒙族人的血液，这和我的特殊经历呀有极大的关系。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生，而蒙族人的一生就像蒙古马一样，在广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我也感激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骨子里有了蒙族人这样的品质。所幸啊，当时咱们国家非常的重视我们，民政部门、妇联共同参与解决这件事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了接收请求，认为草原牧民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和热情，能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他承诺了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当批准了这一请求之后，民政部门和内蒙古当地的政府、民政部门、妇联这些部门呢紧密地配合起来，具体落实筛选、护送、接收和安置的工作。我们这些大多是在几岁到十几岁之间被分批从上海送往了内蒙古各地。当时啊，草原的牧民们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我们，把这些孩子呢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精心的照料，用牛奶喂养我们，教我们说蒙古语，教我们学骑马放牧，把草原的生活技能和文化传统啊都传递给了我们。牧民们呢给孩子们取蒙古名字，让我们融入家庭和草原社区。许多的孩子呀在阿爸阿妈的呵护之下长大，与收养的家庭建立了深厚的一个亲情。如今呢，当年很多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草原和社会，是一段充满着温情和民族团结的佳话。而我呢，就是这个大事件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主人公。当时啊，一切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从东南沿海一带被接到了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草原，草原牧民 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这份责任，积极踊跃，争先恐后要领养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这份跨越地域与血缘的牵挂，这份民族大爱，在辽阔的草原上蔓延开来。当时啊，领养孩子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家里边必须要有奶牛，因为有奶牛才能保障我们有奶喝，不挨饿。所以呢，为了领养我们这些孩子，有的牧民把家里边唯一的马匹卖掉了，换成了奶牛，有的卖掉了羊，换成了奶牛。所以就建那年迈的额吉，蒙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还有很多的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来的，有的赶着乐乐车来的，就为了收养我们这些孩子。我当时呢，被库伦旗的一个草原家庭收养，我的额吉，也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位坚韧能干、善良淳朴、热爱生活、独立自信的蒙古族妇女，她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齐齐格玛。齐齐格是花的意思，玛是亲切柔和的感觉。额吉的名字啊，就像她本人一样，像花一样美好、善良、纯洁。我的阿布，也就是说我的养父，他是一位豪爽仗义、坚韧勇敢、乐观豁达、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个蒙古族的男人，叫格日巴特尔。巴特尔在蒙古语当中的寓意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而我的额吉呢，也为我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格日乐，这个意思是光明、光芒，希望我能像阳光一样给人带去光明和温暖。当时啊，额吉和阿布把他们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阿布当时啊，在公社放牧，经常呢赶着牛羊到草原深处去觅食，有的时候一走就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家里就剩下我和额吉两个人。而我呢，在额吉的悉心照料之下，也在快乐的成长。可是我刚到额吉家的时候啊，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瘦的呀就跟皮包骨头一样。额吉说我连12斤都不到。大家要知道啊，一个3周岁的孩子正常的体重应该是14公斤多，就是大概是28斤到30多斤。可是我当时还不到6公斤，免疫力非常低，身体特别的虚弱，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感冒、咳嗽、发烧。我记得7岁那一年呢，有一次呢，我跟额吉在家里边，白天的时候我就受了点风寒，半夜呢就开始发烧。当时烧的呀，我都说胡话了。额吉呢，一摸我的额头，哎呀，烫手，把他吓坏了，赶紧的用被子和雨布把我裹住，然后跳上马背，冒着瓢泼大雨还有被狼群围堵的危险，朝着嘎查卫生室的方向飞奔过去。我们住的地方离嘎查卫生室啊有20几里的距离。等跑到卫生室的时候，额吉的头发、衣服包括他的脸全都被雨浇湿了。我的身上特别干爽，一个雨点都没有。到了卫生室打了退烧针，哎，我这个烧算是退掉了，但是呢得需要观察，过1到2个小时就得量一次体温。如果低烧还得用物理降温的办法，把湿毛巾拧得半干不湿的往身上一敷。我额吉啊几乎整晚都没有睡，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停的呀用湿毛巾 擦我的身子。就像这样的事儿啊，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回了。在生活方面，我的额吉呢，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包括其他的草原母亲也是一样的，我们被草原母亲领养回家之后呢，他们怕我们吃不惯草原的果条和面食，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们啊，就把家中的油面换成了米，做米饭呢给我们这些孩子吃。草原母亲们知道啊，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喜欢吃饺子，于是呢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怎么和馅儿，怎么擀这个饺子皮儿。就这样，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们在草原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适应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同时呢也爱上了奶茶，也喜欢上了奶嚼口。草原母亲一句一句的教我们说蒙语，我们这些孩子呢学的第一句蒙语就是额吉，也就是蒙语里的妈妈的意思。而这一句额吉带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一生的温暖和爱。我们这些孩子呢逐渐的融入了新家，完全融入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在草原母亲爱的沐浴之下健康的成长，平时啊会给小羊羔喂奶，跟着獒犬追着羊群四处跑，会捡牛粪挤牛奶，打草捡羊毛，就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呢也用蒙语进行交流，开始喊额吉，开始大碗的喝奶茶，开始听到狼叫的声音再也不害怕，遇到暴雨风沙也再也不畏惧。内蒙人的那种坚韧豁达、豪爽仗义，与自然共生、与人为善的性格，渐渐地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融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我们有了快乐。可是呢，有句话呀，说得好，叫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2岁那一年的冬天，我的阿布，也就是我的养父啊，意外去世了。当时是他们的马群遇到了狼群，马群当时呢受到了惊吓，四处乱跑。而我的养父他是方圆百里最好的骑手，身材健硕，性格果敢。当时为了保护这些公家的财产，追赶被冲散的马群，他孤身一人骑马一路追了30里地之外。没想到半路上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后脑勺撞到了石头上。在昏迷了5天5夜之后，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对于整个家来说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那个时候才10多岁，我虽然不明白生与死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家从今往后再也没有阿布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一个放牧回来一定会进来抱我一下，一个肩挑千斤重却从未面露难色的蒙古汉子，一个哪怕在外面受尽苦累回到家也不会和妻儿抱怨的汉子，再也见不到了。而对于阿布的去世，我当时只有一个记忆，就是在他昏迷的5天5夜当中，我一次一次地摸着他的手，摇晃着他的胳膊，在说，阿布啊，阿布，快醒醒，快醒醒，赶紧醒过来。可是没有任何响应。再有就是一个个匆匆进来看一看阿布生命体征，又摇摇头走了的这一波波的大夫，以及我额吉一句又一句的哀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啊， 如果说

眼睛和我们说话了，和我笑，继续的带着我和额吉去骑马。到如今回想那一刻，依然是泪流满面。而到现在啊，我想或许就是我年少的内心里边经历的这种生离死别之后，我对于救死扶伤有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所以对于大夫这个职业的向往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当时那个缺衣少粮还无法满足温饱的年代，家里边的一个男人就相当于是一座山呢，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尤其是在养马成群需要四处游牧和大自然和猛禽走兽对抗的内蒙，男人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男人没了，相当于山塌了，粮倒了，这个家就太难了。所以说当时的情况，我们家很糟糕。当时额吉的亲属都来劝说，说让他趁着年轻改嫁投奔一个更好的人家，如果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把我呢寄养给别人家。而我的额吉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格日巴特尔的女人，我谁也不嫁，我要领着我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草原上。他总对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草原的风雨啊总会停，草原的人摔不倒。现在想想额吉这种草原人的豁达，这种自然博弈中练就的韧性，一直感染着我，也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阿布走了以后，家里的千斤重担就都落在了额吉的身上。当时我的额吉他接生羊羔的手艺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无论说多么虚弱的母羊，只要是经过额吉的手，绝对是最后母子平安。而我的额吉呢，也开始去为各家帮助接生羊羔，经常是今天晚上还在这一家，明天晚上就跑去另外一家了。而且这个母羊啊，它有一个规律，就是生产的时候大多是在晚上，所以每一次我的额吉都是熬一宿，眼睛都不眨的帮助牧民给羊接生。我当时啊已经是读初中了，额吉呢除了要供我上学，还要赡养老人，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所以说我的额吉就拼命拼命的干活，除了每天奔波于要接生羊羔的这些牧民家中，就是晚上他有时候不忙的时候也会熬夜呢做一些针线活，比方说缝制一些毡帽、毡靴、毡袜，缝制帐篷，缝制蒙古包当中的毯子，制成毛制品，就是为了卖了啊换点钱供我上学。再加上内蒙的风是非常大的，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过内蒙，那边有草原也有沙漠，早晚温差特别大，然后风也特别大。每次啊牧民来家中让额吉去接生羊羔，我额吉都是骑着快马一路迎着风，再加上常年的熬夜，我就看他那个眼睛里边经常是布满了血丝，而且不停的流眼泪。有几次呢，我早上起来啊，我就看到我额吉的双眼肿的都睁不开了，那眼睫毛都扎到眼皮里边了，都沁出血丝了。哎呀，我看着心疼不已呀。我就找毛巾给他冷敷，我说额吉，别再熬夜了。你别再熬夜了，你再熬夜的话，我说我不去上学了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咱瞎了可怎么办呢？他是额吉呀，
他是一个坚强。

0: 的母亲，她是家里唯一的依靠啊。如果说她再倒下去，这个家就真的完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懂事的特别早。我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干活儿，家里所有的大小的杂事儿都是我来做，生火做饭、洗衣服、捡牛粪、挤羊奶，这些活儿我全包了。而且呢，我当时学习非常的刻苦，我没有影响学习成绩，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说老师、校长对我格外的重视，总是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你一定能考出去，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而对于我这股学习的劲头呢，我额吉是十分的欣慰。可是即使啊，我努力帮着分担家务，额吉还是因为操劳过度，长期熬夜，得上了眼睛方面的疾病。一开始啊，我的额吉呢，他就觉得眼睛很干涩，以为是晚上啊做针线活累着了，休息几天就没事儿了。所以那些天呢，他就没有再做针线活。可是眼睛干涩这个症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他开始看东西模糊，出现了视野的缺失。每次我劝他去看一看，他都说没事儿，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不中用了，眼睛花了呗。他就用这些理由搪塞我呀。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钱呢，他是为了攒钱给我上学呀。时间长了，我发现额吉的眼睛上啊，慢慢的长出了一个白膜，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呢，领着额吉呢，去齐里的卫生室。到了卫生室，那里的大夫说了，可能这是白障蒙了眼，弄不好眼睛就要失明。这个白障蒙眼呢，其实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指的角膜白斑。当时呢，卫生室的那大夫强烈的建议必须得赶紧治了，可是那边的技术条件有限，治不了。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要去大城市，去北京治，说那边治眼睛的技术高，有大医院，有最好的专家。可是那个年代，北京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就像遥远的大西洋一样，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既没钱，又不认识人，又不认识路，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人敢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额吉的眼睛看不见呢，我必须，我得想办法要给他治的呀。而就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时间也在悄悄的流逝。那一年我已经上高三了，眼瞅着就要面临高考了，而我也是当年齐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根本无心考虑这些，我整天就像长在马背上一样，骑着马四处打听，四处的跑，我就是为了给额吉找到一个可以治好眼睛的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 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衣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好的，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尹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医者人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额吉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风湿骨关节疾病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心脏呢天天的也不舒服。这个心呢，他跟我说老是砰砰的跳，有时候呢还绞着疼。后来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症状吗？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眼病，这个眼病给生活带来太大的不方便了，他的身边已经不能缺人照顾了。我是心急如焚呐，所以我的内心对自己一千遍一万遍的说，我一定要治好额吉的眼睛，我才能安心的去上大学。所以我四处的求医问药，找了好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效果不明显。而直到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个牧民，他说呢自己呀、原来呢眼病很严重，连羊都放不了，连路都看不清，眼前有白雾，看东西都是变形的。后来呢被一个叫做纳人托雅的女大夫看好了。那个纳人托雅大夫呢给了他一些小小的药丸，让他每天吃两次，一次吃十粒，方法很简单。可是他吃了没多久眼睛就好了。他说呀，内蒙风大，内蒙人呢还爱喝这个烈酒，所以说得眼病的人就非常多。后来那人托雅大夫到他们那以后啊，当地人的眼病基本上全被他治好了。而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不用吃太多的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就迫切地问他，我说您告诉我，那人托雅大夫他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呢？当时这位牧民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据说呀，这个那人托雅大夫已经60多岁了，他是四处游走行医，被称为是马背大夫。他给人治病就是随缘，四处走，马走到哪儿他治到哪儿，具体的在哪儿不好找。 当时信息闭塞，通讯设备呢极其的落后，所以想要找到纳仁托亚大夫等于是大海捞针。哎呀，我当时听完这个牧民说的话呀，我太失望了，我心里我就恨不得就是我身上有什么奇异功能，就是我心里有感应，我心里感应我就能找到这个大夫。可是我哪有那种感应啊。而在这个时候眼看着就临近高考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报考医科大学的，但是在报考前的那段时间我内心十分的纠结和矛盾。因为我额吉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身体也不好，除了眼睛不好以外呢，还有风湿、骨关节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孤儿寡母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我一旦离开了他，他往后生活怎么办呢？连给他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啊，连给他递个药的人都没有啊。这些无数复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当中环绕。我是额吉养大的，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草原母亲把我养大的，我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内蒙人的血液，我的额吉那么的淳朴，那么善良，把一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儿抚养大，我怎么能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呢？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报考本地的大学，我觉得离家越近越好，这样回家也方便，也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我的养母。可是就在填报志愿前一天晚上，额吉呢和我促膝长谈了一夜，他坚决让我报考医科大学。他说，孩子，这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因为我的病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梦想，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我的眼圈当时就红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说，额吉呀，我就留在这儿，我就要在草原扎根儿，我照顾您一辈子。额吉对我说，你有那个好的机会，具有更大的发展，你就应该去试一试，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将来和未来呀，要不然你以后会留下遗憾的，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到你的阿赫家，阿赫汉语就是舅舅的意思。他说，我到了你阿赫家，我娘家的亲戚也多，都能够有照应吗？家里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挂念啊。听了额吉的一番话呀，我之前坚定的心就开始动摇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去医科大学就是求学，等学有所成之后，我再回到草原报效养育我的额吉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后来果不其然，我非常顺利地考上了医科大学。因为呀，离家太远了，也没有办法呢经常的回来。等到大一上半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草原的一个老乡来看我，他也是当年一起呀被草原母亲收养的一个孤儿。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我的额吉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我说出来我怕你担心，我说你赶紧说，你别让我着急。他说，你额吉啊最近不太好，他的眼病又加重了好多，两三米之外连对方是谁都看不清楚了，走路呢经常会摔倒，经常的会撞到东西。另外啊，你额吉还有好几次险些……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这位老乡呢就犹豫着不往下说了，他越这样我越着急呀，我就着急地问他，我说，险些怎么了？我说，险些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呀！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老乡才告诉我，他说有几次你额吉差点啊让马给踩踏了，因为他眼睛不好不知道躲闪，而且他一直没有去你的阿赫家， 他一直一个人在家打草、捡牛粪，干着繁重的活儿。听到这之后啊，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后来呢，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老乡后边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了，也不忍心听了。我赶紧来到了导员办公室，我跟导员说，我说我要休学。当时导员看着我着急又淡定的样子，他赶紧的让我坐下，然后详细的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跟他说我母亲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要申请学校批准我休学，我要回家先照顾我的母亲。导员听了之后他跟我说呀，哎呀，这得跟校领导申请啊，而且一旦休学回家就有可能回不来了，他让我一定要想好想周全。我当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休学的，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后来呢，我让导员帮我办理了休学申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曾经养育我的那片草原上，回到了我的家。其实我知道额吉的眼病为什么越来越重，肯定也是想我想的呀。我们朝夕相处18年，我走了他肯定会思念我呀，思念我的话他肯定上火呀。我已经学了大半年的医了，祖国的传统医学认为肝开窍于目，人一上火肯定会影响到眼睛，因为肝火上炎势必会导致眼部受损，肝脏和眼睛靠肝眼通道来连接，人一着急上火肝眼通道就堵塞了，所以说眼睛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到家了，推开门以后我喊了一声额吉，我的额吉呢就好像在梦境一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当时就扑在额吉的怀里痛哭失声起来。额吉紧紧地抱着我，当时我仔细看着额吉的脸，我突然发现呢，他的额头上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爬满了许多的皱纹。我再看他的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额吉的眼睛特别的温柔清澈，眼睛又大，美丽动人呢。他的眼神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的明亮，而现在我额吉的眼睛已经毫无光泽了，而且呢，白眼仁上布满了血丝，黑眼珠上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雾。我拉起额吉的手，我发现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这些老茧的背后，是他这些年为了我辛苦劳作留下的岁月的烙印。而这些伤痕，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伤着了自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草原上有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正是当年那么多像我的额吉一样无私奉献的母亲，这些母亲用他们的胸怀书写了一段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我生病的时候，额吉是最着急的，在我委屈的时候，额吉是最心疼的，他总是把最好的给到我，他就是我的额吉，是我的妈妈，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我一定要孝敬他，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我当时啊跟额吉说，我说我不走了，我必须得把您的眼睛治好，要不然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在您的身边。额吉当时着急呀，用手不断着拍打着我，他说傻孩子呀，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不能耽误你呀。额吉劝我赶紧回学校上学去，可是我坚持让他先把眼睛治好了再说。我跟额吉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知道我的性格， 他知道我看着很柔弱，但是我性格倔强，我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他也实在没办法了，他也知道我是孝敬，最后呢他就同意先治好他的眼病这个请求。从那之后呢，我一边照顾额吉的起居生活，一边干着家里的活儿，然后四处打听医治眼病的方法。当时的医学水平还不是很发达，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大夫只能靠经验，靠观察开药治病，开的都是一些消炎类的药物，额吉吃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明显。后来呢，我就开始找各旗的大夫，我听说哪个大夫治眼病治得好，有独特的方法，我就骑着马不远百里的去给额吉寻医问药。那一年呢，我跑遍了周边所有的旗，找到所有的治眼病的大夫，给额吉抓了很多的药。或许是因为额吉的眼病确实太重了，吃的药大都没有效果。额吉好几次都对我说，说不治了吧。他跟我讲了，说孩子啊，看不见没关系的，又死不了人。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不放弃。我觉得一个人你活着，你最起码要能看到你身边的东西和你身边的人，你只有眼睛能看到，你才能够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说失去了光明，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这个人活着也等于失去了半条命，所以说我一定要治好您的眼睛。终于呢，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啊，让额吉的眼病得到了转机。也应该说是我做了一个善举，引来了另一段善缘。哎，这样说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我的这一生啊，是受到了草原人淳朴善良品质的影响，让我更加深深地认识到，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爱别人，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因为善一定会有善报。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有一天呢，我出门捡牛粪，我捡着捡着，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草垛冒起了黑烟。哎呦，我一看不好啊，这肯定是着火了呀。离着草垛不远的地方就是羊圈，如果一旦着火了，整个羊圈里的羊都会被烧死，那这个损失就大了。我当时拼命的喊人救火，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那家也没人。眼看着浓烟变成了明火，而且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因为那天有风。我当时啊，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脑子里边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火蔓延，不能让羊圈着火。可是我身边没有一件趁手的工具啊，就有一个装牛粪的土篮子，旁边呢有一条小河，但是这个篮子它装不了水呀。情急之下呢，我只好跳进河里边，把全身的衣服都把它浸湿了，然后脱掉蒙古袍，用蒙古袍带来的水洒在草垛和羊圈中间，隔出一道墙，阻止火势的蔓延。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啊，小河离草垛有十多米的距离，我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就靠着蒙古袍子带的水，一次一次的把蔓延过来的火苗压灭，最后我晕倒在了火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浓烟引来了附近牧民们的注意，大伙儿都拿着水桶，很快的就把这个火呀扑灭了，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哎呀，我大概昏迷了五六个小时吧，慢慢的苏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双眼十分的疼痛，就好像火烤针扎一样， 睁都睁不开，而且不停地流着眼泪，勉勉强强的，很费劲地睁开眼睛，看东西也非常的模糊。当时卫生室的大夫说呀，我的眼睛因为是被浓烟熏的时间太长了，伤到了眼角膜晶状体，所以说看东西就模糊了，视力下降了，也出现了视野的缺失。当时大夫给我用了最好的药，可是无济于事。很多牧民呢都替我惋惜，说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是以后这眼睛看不见了，她和她母亲怎么生活呀？她还怎么回到大学里边去学习呀？怎么办呢？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呢，一直都有好心的邻居啊照顾着我们娘俩。我也体会到了额吉的痛苦，眼睛看不见那个滋味真的是太无助了，太恐惧了，就让我内心有了更深的感受，也让我真正的知道了当一个人患有眼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这种亲身的经历，后来当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之后，每当遇到眼病患者的时候，我都会拼尽全力为患者治疗眼疾。而当患者呢重新看到光明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年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啊、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她是从辉腾西乐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复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纳仁托雅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纳仁托雅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纳仁托雅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纳仁托雅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六十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 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呀？”听到那人托亚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如果您能收我为徒，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那人托亚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也学习了中医理论、中药炮制的知识。但在我的心里边，对我影响最深的依然是那人托亚老师，他是我学医的真正的启蒙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治眼的医术，更多的是医德和如何传播大爱，做一名真正的苍生蒙医。哎呀，今天我的感慨特别深啊，真的是有太多的话想要对草原人说。我想感谢草原人给了我新生，也有太多的话呢想要对收音机前同龄的老伙伴说，更想对怕失去光明的眼病的患者说，有我在，咱们一起对抗眼病，咱们能重新看到光明，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也相信你们自己。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讲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想继续了解我和那人托亚老师学医的具体的一些故事，那么欢迎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 都吸尽日月之精华。

0: 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民族瑰宝蒙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用真心来服务百姓。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尹老师将为您继续讲述医术高超的纳仁托雅老师，他的医术到底是跟谁学的呢？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是谢永峰。8月24号，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在贵阳举办，这是全省首次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集中推介活动，90余家企业、金融机构到场对接合作。本次推介释放老旧街区、城中村改造、保租房等多领域项目资源，搭建正营企对接平台，助力项目落地。近日，乌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进入通车倒计时。该项目位于德江县境内，投用后将改善乌江航道通航条件，保障千吨级船舶通行，释放乌江黄金水道航运潜力。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1公里配送上门的限时挑战和试点实验。
8: 今天中午有 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9: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0: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9: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8: 老年人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9: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1: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2: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3: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9: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4: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5: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9: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9: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9: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2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9: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9: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22: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9: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3: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24: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0: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0: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5: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0: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6: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0: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4: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0: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5: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0: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6: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0: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7: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8: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7: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9: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 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球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9: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4: 哈酒鸭的酒仓

0: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2: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

0: 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

0: 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3: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0: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3: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

0: 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

0: 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别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6: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 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甲胡、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思阳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的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7: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校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一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箫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箫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箫的人和习箫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箫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哈，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 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也就不讲多，

0: 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箫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1: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箫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宵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能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欣啊，叶欣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他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那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名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刚刚入门。
1: 您接触洞箫有多少长时间了？
0: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1: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0: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1: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0: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1: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哈。好，谢谢山崎老师。
0: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6: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8: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19: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静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作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那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平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它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成立那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
2: 对，
0: 非常热爱。那么萧笛，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
1: 对对对。
0: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1: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0: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萧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啊，利润不大，
0: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萧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萧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1: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悠然空谷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一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
1: 的，对的，他做的很好。
0: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那么你对您
1: 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小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小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他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吧，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时候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的挺好，这个挺好。
0: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3: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0: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3: 其实，这个是我们都一直都做起的。我就打个比方嘛，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箫笛，它是包罗了 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扫二维码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它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和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件事。
0: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谢谢谢谢。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京师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

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城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萧笛的曹俊、张志学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精舍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五十件风。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8月25号报道，4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10亿美元。苹果地图中的广告已经正式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线，这意味着 iPhone 和 iPad 用户在

0: 搜索地点以及查看推荐地点时，都可能看到广告内容。
1: 评书联播，
2: 其实唐璧啊还非常喜欢罗士信。秦琼在节度使衙门供职的时候，罗士信常来找他哥哥，一来就跟唐璧谈一会儿。要不是因为他傻，那唐璧早就保举他的官职了。如今一看罗士信变成这般模样，心里是又疼又气呀。没有办法，把掌中大刀一晃，代替军令，军兵们月牙行把罗士信就包围了。唐璧马往前蹄，用刀点指，呆，对面是金石孟奔罗士信吗？罗士信这阵儿清醒了一些，揉揉眼睛看了看，
3: 我你不是唐璧吗？
2: 唐璧一听这别扭啊，不错，正是本帅。我且问你，来户儿现在何处？
3: 叫我给打死了，又给扎了几十个眼儿，那已经归位了
2: 啊。罗士信呐，你可知你身犯什么罪名吗？你竟敢闯入监军府，杀死监军大人，已经犯下不赦之罪呀。前边的账还没结清，你现在又欠了新账啊，看来你是没法活了。本帅以公之公，只有对你下手了。来人，冲，把他抓住。军兵没办法，往上一闯，把罗士信包围了。傻英雄这会儿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因此他把大铁枪抡开了，横冲四面，力挡八方，往前一冲，一条血胡同，往后一退，就倒下一大片呢。他是大开杀戒，眨眼的功夫就打死打伤军兵五六十人。唐璧离老远看着，心中真称赞，罢了罢了，这家是个人吗？真是天下无敌的好汉，但是恐怕你这条命是难以保住了。要把你放走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想到这儿，分飞正调弓箭手，这弓箭手可厉害，五十个各拿长弓大箭，哗冲到队伍的前面，对准罗士信是一顿猛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士信就觉着是肩头上冷不丁麻了一下，一低头哟，挨了一箭，刚一愣，砰，腿肚子上又挨了一下。傻小子心中暗想，这带尖儿的筷子谁也受不了啊，一会儿就得把我射死啊，干脆我跑吧。他忍痛扶伤，没头就钻了胡同了，谁也不敢拦着。一边跑，他一边利用这个机会把两支箭拔出去，闹了半天这箭带倒虚钩的，还带出两块肉去。那也就是罗士信换旁人趴在那儿动不了了。军兵们在后头摇旗呐喊，唐璧督着队是紧追不舍，追到北关来了。可正往前跑着，面前闪出一道河来。当兵的看这回他跑不了了，你没长翅膀，你蹦不过去，这回他跑不了了，抓住他，到河了。其实他们没想到，罗士信呢比他们还高兴，因为他天生的水量，看着水了，知道自己死不了了。傻英雄回头看了看，
3: 别送了，再见。
2: 砰，他跳到水里了。唐璧追到河边，命军兵沿河射箭，其实射了半天白费劲， 罗士信沉入河底。他不但说水性大，在水里还能睁眼呢，像一条大鱼似的。他在河里头乱闯，转来转去，顺着水溜到了北关的水门。原来这条河通到城外的护城河，是活水。只是城下头呢有一道铁闸，这铁闸也是用铁条编成的，水可以来回流通。傻英雄走着走着，脚着咣当一声碰上了，用手一摸，是这玩意儿。他把大铁枪插在泥地里，然后腾出双手来，双臂较力，把铁条扳弯，把枪抄起来，他从这空钻出去了。那军兵还在城里射箭的时候，罗士信早到了城外的护城河了。后来求到浅水，他才爬到岸上。听了听，城里还像开锅似的。罗士信心中暗笑啊，你们折腾你们的，爷爷走了。他就奔西北方向跑下去了。按下螳臂不提，单说罗士信，这一口气跑出来没有100里地也差不多少，最后筋疲力尽，趴在地上他就睡着了。幸好是旷野深山，没被人发觉。等醒过来之后，揉揉眼睛，接茬往前跑。饿了怎么办呢？找着人家到里边讨口饭吃。人们都以为他是个野人呢，见着他就吓跑了。傻英雄不管这套，翻出吃的，吃完了之后接茬往前走。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哥哥秦琼。可是秦琼在哪儿他不知道，他奔的是哪个方向也不清楚，就胡了八度往前跑。饿了就抢吃的，渴了趴的喝口水，困了躺地就睡。就这样就不是一天了。这天傻英雄正往前跑着，走到一片深山，也不怎么的，他跑到崖头上来了。这大石喇子高有百丈啊。傻英雄走到这儿一看，没路了。
3: 哎呦，我哥哥在哪儿呢？哥哥也全完了。
2: 他感觉着头重脚轻，往石喇子上一趴，是沉沉睡去。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后来似醒非醒，他正在石喇子上趴着呢，突然就听见山脚下马挂銮铃的声音，不但有马蹄子声，还听见有个人喊：“秦琼，哪里走？姓秦的，你跑不了了。”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罗士信一惊，把眼睁开了。这声音是来自下边。他手扒着石喇子，探身往下看。闹了半天，石喇子下的是盘山道。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在头前马上的正是要寻找的哥哥秦琼秦叔宝。往秦琼的马后观瞧，追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袍，手里擎着三挺大砍刀啊，正在追赶哥哥秦琼。傻英雄以为是做梦，后来才知道这是真事儿啊。
3: 哎呀，哥哥，不必担惊，我在这儿呢。
2: 但是这么高的石喇子他又下不去呀，这要蹦下去非摔扁了不可。他急中生智，哎，把旁边一块巨石他抱起来了， 这块石头少说也得有千斤，对着石刀那老头他就抛下去了。那位说下边是秦琼吗？一点都不假。现在咱得把秦琼的经过做一详细交代。前文书咱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三家太保进京朝见天子。其实杨林这次进长安心事重重，非常不痛快。自从新军登基之后，他们君臣还没见过面呢。按国家的制度来说是君臣，按他们家来说，杨广是杨林的亲侄子。靠山王杨林在燕海登州，耳朵都灌满了。听说杨广登基重用杨素和宇文化及，狼狈为奸，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杨林就恨上杨广和宇文化及等人。这一次名义上是朝见天子，实质上杨林暗下决心要清君侧，重整朝纲，把宇文化及等人一网打尽。不整顿朝纲，恐怕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他是怀着这种心情进京的。可秦琼呢，本不愿意跟他来呀、那家里那么多的事儿能离得开吗？又怕杨林对自己产生怀疑，迫不得已只好跟着他来。这一路上秦琼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第一，挂念程咬金、尤君达，不知我这两位兄弟脱险没脱险，我那徐三弟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反济南去救他们呢？又想起老娘来，心里头不定得多难过呢。寿期刚过，我匆忙就离家出走了，我娘得怎么想呢？哎，总而言之，秦琼这个心呢都简直撕碎了。但是尽管心里头怎么沉重怎么着急，脸上装得若无其事，该说说该笑笑，一天到晚陪着靠山王，谁也没看出破绽来。这一天往前正走，来到临潼，杨林一想离着京城不远了，今天就在这儿住一夜。可住在馆驿之中，还没等吃晚饭呢，就听见馆驿门外开了锅了。有人连哭带叫啊，有人吆喝。杨林就一愣，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秦琼在，你领着两位弟兄出去查看。而遵命。秦琼带着罗芳、薛亮来到馆驿的门外，一看呢，有好几百老百姓都在地上跪着，头顶撞纸，口口声声要求见靠山王。靠山王的亲兵不答应，正在驱赶百姓，因此在发生骚乱呢。秦琼喊了一声，不要撵他们，大家静一静。亲兵们这才住手。哟，十三太保，您看看吧，这些老百姓起哄，非要求见王爷，说什么他们要告御状。
4: 哦，待我问问。
2: 秦琼到这一问，其中有个老头说，说我有个老女儿被越王杨素给抢去了，活活的给打死，弃尸荒郊，人命关天，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吗？老汉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告越王杨素。有道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难道说他打死人就不偿命吗？秦琼又问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孙女被越王杨素给抢去了，非要霸占成王妃， 姑娘不答应，被越王杨素活活的逼死，人有人证，物有物证，也来告状。结果秦琼一问呢，大同小异，不是女儿被越王杨素抢了，就是孙女儿被霸占了。秦琼一皱眉，让老百姓等着，他尽管意见靠山王杨林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杨林一听可气坏了，这个，嘿，心说杨素啊，三弟，照这样子下去，咱们隋朝的江山完了。你真是胆大妄为，情同禽兽啊！这一次我进京，焉能不跟你好好算算账？杨林想到这儿，披上斗篷，带着十三家太保，亲自到馆驿门前接见百姓。赶紧围拢上来，往上叩头，口呼冤枉。杨林说：“众位啊，谁也别怕，你们有什么冤屈，只管向本王讲来。”靠山王杨林在临潼馆驿的门前接待喊冤的老百姓，结果这几百人异口同声告杨素和宇文化及，而且都有状子。杨林听完了，气得肺子都要炸了，让秦琼把所有喊冤人的状子全都收集在一起，然后用好言安慰，让乡亲们回家，十天之内听信儿，保你们一家团聚。老百姓千恩万谢，这才散去。原来呀，这靠山王杨林的声誉是比较高的，在隋朝的官员当中，人们认为他最铁面无私，最正直，所以才敢于上这儿来喊冤。对于这一点，秦琼也是非常钦佩的。到了第二天，杨林起身带着十三家太保才进了长安，首先先回到靠山王府休息。虽然说杨林常年住在沿海登州，但是在京城仍然有一座非常气派的靠山王府，他回京就在家里住。府上的人一看老王子回来了，非常高兴。杨林在家休息了两天，写好了本章，命人送到皇宫内院。赶上三六九大潮，他带着十三家太保赶奔五朝门，结果一看大失所望，原来这五朝门紧紧的关闭，门前冷冷清清，皇上没设朝。杨林把黄门官找来一问，黄门官说，最近几天天子龙体不爽，正找太医给医病，因此不能设朝。杨林就是一愣。那位说，杨广有病吗？没有，装蒜。他最惧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他知道这位二叔是黑脸的，那瞪起眼睛就讲道理啊。从小这杨广就怕他这二叔父，听说他回了京了，见着他的本章，杨广干脆就闭门不见，心说多攒你待腻歪了，离开京城我再公开露面吧。可靠山王杨林一听有病怎么办呢，只好不见呗。因此靠山王拨转马头往回走，走到半道上一想，不行，我得上越王杨素的府，我看看杨素干什么的，把老百姓喊冤之事查清。 就这样又到了越王府，

0: 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9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9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到电波当中，跟随着朱老师一起来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健康长寿啊，是我们老百姓最大的追求。因为现在啊，真的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享福了。这有福的日子哪个嫌长啊，我们只嫌短，对不对呀？所以当我带着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回国，进行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价格来推广的时候啊，我的推广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啊。因为呢，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我们人的天赋寿命是120岁，如果保证我们细胞不缺氧，我们一生当中呢，每2.4年细胞呢更新一次，会一生更新50次，是不是我们可以达到120岁的天年寿命啊？而各类老慢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说到底，说到根儿，是由于我们的细胞缺氧。所以当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这些知识之后啊，来参与细胞补养疗法推广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我这一年的工作啊，真的就是繁忙2个字。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几天

0: 我的工作量啊，几乎要超出了平常的两倍。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说话的声音特别的沙哑。我今天呢，也是坚持着来。为什么坚持来？因为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全民补养惠民活动啊，今天我们得到通知，最多两天的时间了，很可能有些地方呢维持不到明天。其实现在啊，朱老师这心里真的非常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啊，这活动能不能挺到明天，这个不保证。今天很多地方已经告诉我，父亲还原活水机告急了，断货了，没有了。每每这样的消息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就像被抓住了一样，因为我担心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老慢病患者能不能得到这最大力度的优惠政策。现在如果还没有报上名，没有得到优惠的那些朋友，咱们只能是赶紧打电话问一下，这父亲还原活水机您当地还有没有了。千万别在自己的犹豫之间就跟着快速康复疾病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是上一分钟你还在犹豫，下一分钟再打电话，这父亲还原活水机就没有了。但是大家知道吗，朱老师还是希望咱们能够参加上活动，尽量不要落下。花的钱不多，只在2.9块的基础上购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咱们就能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就能够快速全面的让身体恢复健康，以后再也不用跟医院药房打交道，也不用把每月的退休金都花在买药上。咱们想旅游就去旅游，给儿女尽可能的减轻负担，从原来的病病殃殃咱们换成快快乐乐的日子。你说这样的生活，只要咱们打个电话订上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能得到，咱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老师为什么这样跟大家讲，为什么掏心窝子说啊？就拿这几天来讲，我的工作量多大呀，一天10几个小时的持续工作，给大家进行诊断病情，我得说多少话。如果不是有父亲还原活水机，我能喝上这样的水，恐怕我现在失声了，我的声音发不出来了，大家还能听到我给大家讲知识吗？所以我有亲身的感受呀，我真的希望大家伙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我说呀，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咱们一分钱都没攒下，就是因为方法没选对，治病药物没找对。你疾病的根源呢，在于细胞缺氧，身体上所有的老慢病都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人离不开氧气，你不呼吸试试，用不到10分钟人就没了。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当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些氧气和血充分融合之后，它进行血液循环游走到周身，是给这些细胞供氧的。所以说细胞离不开氧气，当人没有生命的时候，细胞就算死了，你的命才没了。而细胞坏死的原因就是缺氧，所以细胞一旦缺了氧，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来了。咱们知道啊，疾病的根源是我们解决疾病的方法，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对症对应治疗，把身体内细胞缺的氧气快速有效的补充上来，那这样的话，细胞就像憋足了气的气球，它能够重新充气饱满了，重新有了功能，心脏细胞跳动有力了，肺泡细胞能够吐纳正常了，脑细胞开始高速运转了，肝细胞排毒了，肾小球细胞正常过滤尿液了，胃里的细胞能够正常的消化食物了。大家伙想想，一切脏腑的功能正常了，这个时候啊，你说不用跑医院了，不用大把吃药了，你还怕什么病不好治？ 钱不够花呢？咱们这次举办的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是享受每片2.9元的惠民推广价基础上，购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咱们就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在这儿啊，我不想重点说这父亲还原活水机全球限量，每年只生产8000台，啊，每一台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外呢会达到6000-7000啊，这些我都不说了啊。但是我想说，我在国内市场给大家最先争取了1800台，但我一看啊，预报名的第二天就不够了，所以我又费尽周折给大家争取了700台，到现在只有这么多了。所以呢，也因为数量少，我今天通知大家这活动啊最多2天，有的地方啊挺不到明天。那么拿到我们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朋友啊，你拿着照片也好，看说明书也好啊，或者呢你看父亲活水机也好，你问问国外的亲戚朋友，在国外父亲还原活水机的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所以这一点呢，朱老师啊是向大家坦诚的，也不会以次充好啊。我给咱们老慢病朋友的父亲还原活水机，我们人体就是细胞体呀，细胞健康人才健康，这个观念呢已经是全球医学界完全承认的。那么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细胞就缺氧了。但大家知道吗，自由基是我们身体的异常物质，它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我们体质弱，逐渐体内越来越多。那么这些自由基它主要的作用是攻击我们正常细胞，如果我们细胞不缺氧，我们抗攻击能力特别强，甚至我们的细胞会吞噬自由基。可是当你细胞缺氧，当你产生老慢病的时候，你的细胞抵抗力是很弱的。老慢病的人自由基特别多，更多的自由基就相当于有20-30个人在对付一个人一样，是不是自由基会占上风？它会更加破坏细胞呀。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让大家用细胞补养疗法配合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时候啊，父亲还原活水机它能够制成高浓度的父亲水，含量在700 ppb。 所以你看，用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而且一分钱负担没让咱们摊，还是在每片2.9元的基础上，你只要购买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也就是你甚至花不到1个月的退休金，就额外得了一台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你说这个机会咱们是不是一定要把握住了呀？那父亲还原活水机它第二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打通淋巴循环。这个淋巴通道大家记住，它是排毒的通道啊。我之前呢也去大学给学生讲课，有些学生呢他会过来找我，你看我下巴这部位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春痘？我告诉他，那个不是青春痘，是你淋巴毒素多在往外排。因为现在的学生们啊，吃饭特别不注重，垃圾食品啊反而是他们的最爱啊，这一点我不详细多说。就是因为这个现象，他身体的毒素多，淋巴通道排不过来的时候，积聚在下颚部位的淋巴它就会从皮肤上往外排。所以淋巴呢，它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排毒渠道。如果说人体淋巴排毒很通畅的话，那么废物没有了，细胞能够健康的正常的吐故纳新，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还是至关重要的。而父亲水呢，它可以迅速的打通淋巴通道，那么这些通道呢过去被自由基是占领的，通过父亲水还原被自由基攻占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呢通道打通了，毒素废物排泄出去，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是不是非常的洁净健康啊？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后说，哎呀，我的皮肤特别的透亮， 过去一说老年人呢，面黄肌瘦，脸色发乌，但是用上之后呢，它会透着那种很透亮的感觉，很健康。为什么？就是淋巴排毒功能好了。那父亲还原活水机第三大功效啊，就是激活三大类的细胞，包括激活休眠细胞、坏死细胞、老化细胞。这些坏死的细胞被激活了，我们人体正能量的细胞越来越多，我们的生命力是不是就更充盈了呢？所以呢，啊，对一些年轻人、中年人，脂肪肝、酒精肝、美容养颜都特别好，尤其对孩子。现在的小孩啊，你去儿科医院看一看，小孩的病号太多了，有的时候都没有床位。说现在孩子为什么正在他生命力强盛的时候啊，他抵抗力这么差呀？跟我们饮水当中的余氯有直接的关系，它是破坏我们细胞免疫力的。只不过小孩呢，他病一场，医院给点药，他元气足啊，他的活力会回来一些。但是如果天长日久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得的是老年病呀。真的，我们每一个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每天给孩子喝这个父亲还原水，它可以让他这种受损的细胞啊迅速的还原啊。这一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爱孩子给家里备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的内心啊还是非常担心的。我担心很多人如果电话打得晚了，这么好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就真的得不到了，真的特别遗憾啊。现在具体每个地区报名的情况不一样，预留的父亲还原活水机额度也不一样。我在这儿呢还是告诉大家伙，咱们现在呢想要最大力度的参与到优惠活动当中来，一定先拨打电话问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父亲还原活水机。如果有，千万不要犹豫，就在原价2.9块的基础上赶紧订购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童颜瘦片，咱们先把名额抢上，这样能免费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听众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因为你这一犹豫，可能就跟别人差了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了。你疾病康复的速度肯定比别人慢，你治疗的效果也要比别人差。老师说了，我这样做，我最大的心愿是一种情怀。真的，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世上都有使命。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我这一代，在我的身上，通过有我，让更多的人能够快乐无极到天年，咱们乐活百年。好吧，我现在不多说了，咱们朋友们呀，赶紧拨打电话争取最后的机会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那听众朋友们，最终朱琦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父亲还原活水机。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块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仅限三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琦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不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2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琦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朱老师，你好。
2: 我是朱琦，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朱老师，我这边听说这活动不是刚开始吗？怎么说就是最后2天了？
2: 各地区给予的这个优惠的名额和咱们复清水机的数量啊特别少，而且呢报名的人多，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啊发放的速度其实超出了我们 活动开始时候的预计了。
3: 哦，哎呦，你说像我们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这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可真是不容易。
2: 哦，
3: 哎，你看，不但的细胞抚养疗法同类验证片，每片还是2.9元，这三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还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呢是4180元的那个复星水衣。哎呦，就是平常用药这2.9元一片就够便宜了，现在还能咱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宝贝。哎呦，朱老师，我说我这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能不能帮忙我，让我把名报上？
2: 嗯，其实我希望咱们每一个有缘人都不要错过机会啊，因为复星水衣啊，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在全国各地呢给大家实施这个免费发放的优惠啊，而且也是最后一次。
3: 哦，
2: 因为复星水衣它的成本价格是特别高的啊，另外呢，人家企业呀生产量也不够，在国外呢4180元，甚至有的地方卖到7000-8000人民币的，人家的销售都非常好。所以咱们推己及人吧，企业它毕竟是以赚钱盈利为目的的啊。
3: 哦，
2: 哎，它和我们搞科研搞医学的不一样，所以能给大家现在争取这么多啊，我觉得已经是庆幸了。我也希望大家伙呢一定把握这个机会。
3: 哎，朱老师啊，说起来我是其实我比较怕。不但查出来有三高，尤其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
2: 嗯，
3: 这个核都病了好多的并发症。
2: 您说您胖有多胖呀？
3: 你像我1.73米的个头，我170多斤。
2: 哦，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9岁。
2: 是有点胖啊。
3: 对，不但下肢浮肿，尿蛋白也出现加号了。
2: 嗯，
3: 哎，就那我这眼睛也是，就是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哎，最要命的就是我这心脏病。我这不做这个心电图，大夫跟我说，他说这心肌炎，
2: 经常感觉心慌吧？
3: 啊，心慌、心悸、乏力。哎，就总感觉前心后背啊，就有的时候还隐隐约约的疼。憋闷、喘不上气来。有的时候还经常有头晕、恶心的症状。
2: 你这情况啊，其根本的原因啊，还是细胞缺氧。啊，首先呢，你这糖尿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每一个胖人都得糖尿病，不是每一个胖人都得三高，对不对啊？说为什么你得了糖尿病？是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缺氧之后不能足质足量分泌胰岛素，这样的话血糖就高了，而血糖高了之后血液当中的酸毒比较多，在进行血液循环的时候它游走到哪儿要破坏哪儿的细胞，那么这些毒素呢，细胞想要把它制服了排除掉，它得耗自己的氧才能进行修复，所以久而久之呢，你的心肌细胞缺氧啊，导致呢你后期出现了心肌炎。这心肌炎这个病可要注意了啊，因为随着病情的发展，它是最终可以威胁到生命的。
3: 是
2: 啊，
3: 我就是有的时候感觉这肌肉啊关节也都跟着疼的。我这病也是在医院里看了好几年，都是老样子。用了同类炎症片这2个多月。这心脏从来没有说这么轻松舒服过。
2: 哦，好。
3: 现在你像我现在就是走上2站地，这胸口也没有憋闷的现象，也不进气体了现在。你像现在不但腿上的浮肿降下去了，现在就连尿蛋白的加号现在都没有了。
2: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收获是太好了。为什么？你过去尿蛋白产生加号，是说你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受损。这个时候呢，肾小球的过滤往粗糙，排出尿液的时候，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蛋白排出去了。你为什么浮肿啊？身体蛋白少了之后，无法来运送水液，就导致呢水液的沉积，容易出现浮肿。现在还肿吗？
3: 现在不肿了，
2: 不肿了吧？啊，好好，
3: 尤其是我这最近我这眼睛看东西，也比以前清亮了不少。现在，
2: 眼睛也好了，非常好。
3: 眼睛也好了。最主要的还是我这三高，现在也都控制下来了。可以说这回这三高一控制住啊，可以说就会好像就把我这身体里的定时炸弹给解除了似的。
2: 真的，健康来了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真的是兴高采烈。 喜气洋洋的啊，好像是身上很重的担子卸下来了，我们更加能够轻松面对以后的幸福生活了，有这种感觉吧？
3: 哎，你看，可不是，朱老师，你看，要说这些年，我这病，大小医院，你说没少跑，
2: 嗯，
3: 哎，这各类药也没少吃，啊，为什么现在也得找到了治病根的药了？这总算是
2: 哦，那就好啊，
3: 哎，
2: 健康就好，
3: 对，
2: 嗯，
3: 是，你说我现在不但吃的药少了，
2: 嗯，
3: 但是虽然这病啊。哎，现在哎也一天一天的都见好，也见少了。现在
2: 嗯，
3: 哎，由此其实说这回还能配合上这个复星水滴这样的宝贝一起能用上，
2: 嗯，
3: 既能治病啊，又能长寿。
2: 嗯，
3: 所以说啊，朱老师，我说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这回
2: 哦，您的情况啊，
3: 哎，
2: 现在抓紧时间报个名，为什么呢？首先呢，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让咱们的细胞能够得到一个充足的补养，细胞的免疫修复力就回来了。现在就让你一天天的摆脱老慢病，健康起来。但另外一点，如果配合上复清水机里制出来的复清水啊，它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细胞进行还原。
3: 对，
2: 我们人呢，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啊，你的细胞它会时时受到自由基的侵扰，但是如果有了复清水机啊，你把病治好之后呢，就可以细胞补养疗法，不用买了，咱们就喝这个水，水里头高浓度的氢分子负责呢还原你正常的细胞，负责把自由基清除掉，是不是今后我们健康长寿那就不是梦了？
3: 哎，是是是，
2: 唾手可得的不仅是我们自己受益，你全家都跟着受益啊。
3: 哎
2: 哎，
3: 有行，那朱老师，那你帮帮我吧，帮我把苗给报上吧。
2: 这一点我
3: 帮
2: 不了您，直播间没法给您呢进行报名登记啊，各地区的名额特别少。为什么通知大家最多维持两天的时间呢？啊，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呢名额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些地方名额特别少了，所以呢您拨打您当地的服务电话吧啊。
3: 好，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不麻烦，不麻烦你了，我赶紧去打车，打完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4: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 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朱老师吗？
6: 我是朱琪，你好。
5: 哎，是这样的，朱老师，我的那个肠胃电话太难打了。我就这个直播间电话吧，我这是打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接进来。
6: 现在好不容易接进来了，咱们呢就直接说你想要问的问题，会更节省一些时间，因为线上等候的朋友也特别多啊。
5: 也行，但是我那个好不容易进来了，能不能先给我报个名，参加我的活动啊？
6: 就看您的病情啊。另外，我直播间不接受预定的，直播间呢，我就给大家诊断病情啊。需要用药的呢，你再从场外呢报名；不需要用药的话，咱们想其他办法啊。
5: 行，因为我也听到那个现在嘛，只要能打进电话来的那个。同仁延寿片嘛，然后能享受那个2.9元最低的这价格一项，我在想着，而且不是说进入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能免费领取一台那个价值不是4000多块钱的那个复清水晶吗？哎，说真的，朱老师，我这一听这3个周期，一共花不了多少钱哈、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给我自己啊。赶紧报我个名。因为那个什么，我已经看见我们家那个邻居阿婆哈，也很重的那个病，然后现在用过那个同仁延寿片吧，身体现在一天一天的硬老了。他以前那个眼睛，我们家那个邻居阿婆哈，也很重的那个病，然后现在用过那个同仁延寿片吧，身体现在一天一天的硬老了。他以前那个眼睛啊，就是，怎么说呢？以前只能分辨出白天和黑天的那种情况了。但是现在啊，就看东西，真的就是比以前清楚多了。尤其是这两天，我觉得他又开始活动了。然后配上喝的那个自行水机那个水吧，就是虽然才几天啊，4-5天时间。但是现在看着明显。我都能看着，就是他那个面色红润的，整个人就是那个精神头啊特别足。
6: 对，有复清水机配合咱们细胞培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百年同仁延寿片它是负责给细胞补养，那么细胞补养之后呢，免疫修复功能回来，各个圆润饱满，人体的老慢病呢会恢复。但是复清水机制出来的复清水，它的浓度高达700 ppb。那么这个高浓度的复清水，我们饮用之后，那个清分子呢，可能迅速的进入细胞当中呢，去，还原细胞。所以二者配合起来的效果呢，是十分明显的，也是特别好的啊。我经常讲啊，这就给我们的生命呢，带来了强大的原动力了啊。
5: 哎呦，你真是，我也是看着着急。而且他原来哈有那个灰指甲老毛病。
6: 嗯。
5: 哎呀，就是加着这个不止水晶里面的水吧，每天他是，现在颜色也变过来了，而且以前。

0: 就是很厚的吗？
1: 啊，
0: 现在也很薄了。
1: 这是您的隔壁邻居阿姨跟您分享的。
0: 嗯，对对对。
1: 啊啊，这样的患者朋友通过咱们细胞培养疗法和复清水滴获得的健康越多，老师心里就越高兴啊。
0: 嗯嗯，是啊，这不是哈、啊，那个什么，我的眼睛也不太好，上医院那个检查，在床上说我是那个慢性结膜炎。
1: 嗯。
0: 但我这个病已经三四年时间了，就是反反复复，每年都得发作，尤其是冬天哈，就是大的每一次。
1: 嗯。
0: 他说我眼睛话就是特别难受，又肿又疼的。
1: 嗯。
0: 还看过，哎，就流泪，哎呦，最主要的什么，就眼睛那个疼的厉害。
1: 嗯。
0: 啊，就是一疼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眼睛睁开都费劲啊。
1: 嗯嗯。
0: 嗯，你说我每次就是发作的时候吧，去医院，大夫就给我看一些那个低血压止痛啊，
1: 低血压止痛是激素，
0: 还有那个激霉素，哎呦，你说用是能下去，但是一旦身体啊，有时候你像有什么感冒发烧啊，这眼睛就不行了，马上就疼起来了。
1: 你现在你这个眼睛犯病了吗？
0: 嗯。这段时间没有，前段时间
1: 没有啊、
0: 哦。哎，前段时间还是疼得特别厉害。
1: 哦，你这样啊，结膜炎呢，它是我们的肺火比较旺，导致产生反复结膜炎。但是现在呢，这现代眼科治疗的时候，往往就是外用眼药水，包括你说的地塞米松啊、阿托品啊、激霉素呀、啊，它是抗炎，而且呢，动用了激素。这个激素药啊，你当时用上就见效，但是停了之后啊，因为病根未除。他这个病呢就会反复，但您的情况啊还用不着细胞补养疗法。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就是49周岁了。
1: 你这样啊，年纪也轻，你不需要报名参加活动，你用菊花龙井茶，因为菊花它是入肺的，它本身清肺火的功效特别好。龙井呢，它有疏风清热的作用，3克龙井，10克菊花。你就像平时泡茶一样，泡在茶里面，在茶杯里头，每天带茶饮，啊，
0: 哦，
1: 就用这个方式好，好吧？
0: 因为
1: 不是个大病啊，嗯
0: 啊，朱老师，因为我也听到节目了，说这个中医研究片现在这个活动非常难得，再一个咱那个水滴，我是想着既能治我那个眼睛。治疗彻底了，还能以后你说养生的问题也能解决吗？
1: 原则上来讲啊，复清水滴如果家家户户能备一台，我是最开心的啊，因为复清水它还原细胞活力的作用，我在实验室和临床上我都得到了验证。但现在咱们条件不允许啊，为什么呢？有很多的综合性疾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被病痛折磨着，我希望呢，真正这样的组合呢，先去解决这些人的病痛。好不好？
0: 也是啊，
1: 希望你能理解啊。
0: 那行，那我听你的，苏老师。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

0: 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朱老师你好。
3: 是我，你好，欢迎你。
2: 你好，我听咱这个优惠活动最后2天了。
3: 嗯。
2: 哎呀，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这厂外电话太难打了。所以这个忙啊，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3: 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啊。我还说呢呀，大哥，平时啊，我这直播间的电话可是不好打，因为找我看病的人多。但是现在这个优惠活动，我们通知，尤其呢，最多剩2天的时间啊。今天呢，卡外电话要比直播间电话难打多了。
2: 是啊。
3: 其实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出来大家伙对健康的渴望。啊，
2: 对呀，对呀，要咋着急呢？所以说，你说咱们都是做父母的，
3: 嗯，
2: 这孩子有要求，咱是怎么的也得尽量满足，不是？
3: 您这是想给孩子订药啊？
2: 哎呀，不是给孩子订药，
3: 嗯，
2: 是我吃，我用药，这孩子看这个那个复清水机好，这不，所以说他也想要，
3: 这
2: 我也是老朋友。
3: 您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啊。这次活动呢，咱们最主要是给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尤其是大病、重病、综合性的疾病，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哪一家想要复清水机了就赶紧报个名。的确呢，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价格很低，2.9元一片，谁都能买得起啊。但是呢，咱们不能因为说在国内呢进行低价推广，大家伙呢需不需要的都要订上。啊，这一点我们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您说说情况啊？
2: 是，
3: 嗯，
2: 也要说我之前已经用了1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了。
3: 啊啊！
2: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非常满意。
3: 嗯。
2: 但这次又能赶上这么力度大的优惠活动。
3: 嗯。
2: 只要订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
3: 嗯，
2: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水机。
3: 嗯。
2: 我这一寻思。这3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呀，这药也够用，还能得到这么一个宝贝，这不就是报名参加了活动？哎，但这药啊和复清水机也都送来了，哎呀，也我也配合着一起。
3: 您已经报上名，拿上药和水机了，是不是？
2: 对，拿到了，都一起配合着用上了。
3: 啊，
2: 这哎呀，真挺好啊！你说我这个，这过去啊是高血压，
3: 嗯，
2: 动脉硬化。
3: 嗯，
2: 不但心脏啊支了2个支架，
3: 嗯，
2: 还出现过1次脑中风，
3: 嗯，
2: 一直在用药，但是心脏还是不舒服，
3: 嗯，
2: 3.5啊犯1次绞痛，
3: 嗯，
2: 再就是啊脑中风之后还留下后遗症了，
3: 嗯，
2: 胳膊腿都不太好使， 但经过之前这一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用起来，不但是这心绞痛啊这些日子不犯了，
3: 嗯，
2: 胳膊腿儿啊也比过去啊能使上劲儿了，
3: 嗯，
2: 身材也灵活一些了。
3: 好，
2: 哎呀，最主要的血压特别好，一直都在100-104-85那样低
3: 啊。那您这是收获多多啊。
2: 是啊，
3: 嗯，首先呢，咱们产生这些个慢性疾病啊，我一直讲根本上原因还是啊，细胞不健康，人体不健康。那细胞为什么不健康啊？最主要是细胞缺氧。您看您这高血压，是由于呢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之后啊，血管内皮细胞毛糙了，血管的管腔呢变细了，心脑供血不够，最后呢合并导致你出现了脑中风。啊，脑中风之后呢，你的脑神经细胞由于缺乏气血濡养，它出现了缺氧，传导的能力不够，你就会出现什么呀？动不了，胳膊腿不灵活啊。
2: 嗯，
3: 所以说这些情况说到底呢都是细胞缺氧导致的。你看你现在开始给细胞补氧之后，这些情况不就一天天好起来了吗？啊，
2: 是啊，
3: 啊，
2: 哎呀，这血压稳定住了，
3: 嗯，
2: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有的时候啊，嘴馋还能喝上两口呢，这血压都没高。
3: 啊，我不反对喝酒，但是不要过量饮酒。我有时候跟一些男性的中老年朋友讲，我说啊，如果是喝酒和抽烟比起来，我宁可让您喝两口酒。为什么？酒是舒筋活血的，但是喝酒的时候咱喝好酒，不要喝廉价的勾兑酒。要喝粮食酿造的酒啊，烟呢尽可能少抽，因为烟当中的尼古丁首先它进入气管和肺当中，就会促进肺和气管的细胞呢耗氧，
2: 嗯
3: 啊，这一点您心中有数，少喝两口可以啊。
2: 哎，好的，你说我这现在哎呀这血压稳定住了，尤其是这两天又是这个不清水机里的水，我发现不但喝着口感醇厚，
3: 嗯，
2: 就是看起来也比普通的自来水啊清澈发亮。
3: 对，它里面是含有700 ppb 浓度的富氢水。所以说你这个水啊，它和普通的水不一样，所以光喝这个水呀、啊，你就会神清气爽的。所以说你这个水啊，它和普通的水不一样，所以光喝这个水呀、啊，你就会神清气爽的。
2: 是，哎呀，真是挺好的。
3: 嗯，
2: 用这个富清水机里的水，
3: 嗯，
2: 哎呀，泡茶做饭是茶有茶香，饭有饭香。就连炒菜那个肉啊，都比过去吃起来有嚼劲更香了。
3: 啊、哦，好。
2: 是不？这不我这也体会到好处了。
3: 嗯。
2: 这不孩子在澳大利亚悉尼呢，昨天晚上，跟我那个视频通话，我就给他说呀，看了这个宝贝呀、
3: 啊，
2: 让他看，也说了这些事儿。哎呀，这家伙这孩子啊，一打听啊，这宝贝在国外呀、啊，都卖7-8千块钱呢，而且还买不到。
3: 嗯。
2: 哎呀，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哎呀，就说呀，他就说呀，他出钱，哎呀，我用药，哎呀，只要把那个富清水机给他就行。
3: 嗯、哎呦，这个我恐怕帮不了您，为什么呢？
2: 对。
3: 因为我刚才讲了。现在的优惠活动最多两天的时间，很多地区呢名额已经马上发放完了。我们还是紧着老慢病的患者来帮助。您像您是有老慢病、这不已经开始治疗了吗？
2: 是啊，这孩子的事儿，你说我这
3: 手头的药就够了，好吧？
2: 够了，这孩子想要这个不清水机吗？不是，这最后两天了，所以这孩子的事儿啊。对呀，得办呐、啊！你看看，我打到马老师这来了，你看这钱也办完。
3: 这一点我是帮不了您啊，我也不知道您当地还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了，我只能给您这样的答复，好吧？
2: 哎呀，是，那这样的，既然这样的，我还得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抢定上，最好抢定上，朱老师。
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4: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0: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4: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4: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7: 中午。

0: 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0: 目前本市的养老住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住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住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0: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5: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6: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0: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7: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8: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9: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0: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1: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 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2: 大部分都是上

0: 车，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1: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2: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全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3: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6: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7: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6: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8: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6: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9: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6: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10: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6: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11: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6: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6: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1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1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6: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6: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6: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6: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6: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

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1: 你们从哪来啊？
2: 吉林。
1: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2: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1: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2: 飞云。
1: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2: 对，第一次。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1: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3: 问我姑娘
1: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天几岁了？
4: 12岁。
5: 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0: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6: 爷爷，欢迎各位舅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舅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诗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对吧，舅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1: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7: 飞云宝宝
1: 、嗯，
7: 这送你
1: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7: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0: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7: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8: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捧场。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边说边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9: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0: 可以。
0: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9: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8: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0: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

0: 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鸡冠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有一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只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4: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4: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4: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4: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5: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5: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8: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像他都有一个主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7: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8: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7: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房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8: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7: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8: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7: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3: 王一，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大家以后呢可以叫我尹老师，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格日乐。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您看别人呢他都是一个名字，或者呢有一个大名儿，有一个小名儿，那您这两个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听着怎么像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呀？大家说的

没错，格日乐呀，是我蒙族的名字。很多人呢，听到我的名字之后啊，就会十分好奇，说尹老师，您到底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啊？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但是我的性格，我的骨子里流淌着是蒙族人的血液，这和我的特殊经历呀，有极大的关系。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生，而蒙族人的一生就像蒙古马一样，在广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我也感激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骨子里有了蒙族人这样的品质。所幸啊，当时咱们国家非常的重视我们，民政部门、妇联共同参与解决这件事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了接收请求，认为草原牧民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和热情，能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他承诺了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当批准了这一请求之后，民政部门和内蒙古当地的政府、民政部门、妇联这些部门呢，紧密地配合起来，具体落实筛选、护送、接收和安置的工作。我们这些大多是在几岁到十几岁之间，被分批从上海送往了内蒙古各地。当时啊，草原的牧民们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我们，把这些孩子呢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精心的照料，用牛奶喂养我们，教我们说蒙古语，教我们学骑马放牧，把草原的生活技能和文化传统啊都传递给了我们。牧民们呢，给孩子们取蒙古名字，让我们融入家庭和草原社区。许多的孩子呀，在阿爸阿妈的呵护之下长大，与收养的家庭建立了深厚的一个亲情。如今呢，当年很多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草原和社会，是一段充满着温情和民族团结的佳话。而我呢，就是这个大事件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主人公。当时啊，一切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从东南沿海一带被接到了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草原，草原牧民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这份责任，积极踊跃，争先恐后要领养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这份跨越地域与血缘的牵挂，这份民族大爱，在辽阔的草原上蔓延开来。当时啊，领养孩子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家里边必须要有奶牛，因为有奶牛才能保障我们有奶喝，不挨饿。所以呢，为了领养我们这些孩子，有的牧民把家里边唯一的马匹卖掉了，换成了奶牛；有的卖掉了羊，换成了奶牛。所以就建那年迈的额吉，蒙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还有很多的中年妇女、新婚夫妇
有的骑着马来的，有的赶着乐乐车来的，就为了收养我们这些孩子。我当时呢，被库伦旗的一个草原家庭收养，我的额吉，也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位坚韧能干、善良淳朴、热爱生活、独立自信的蒙古族妇女，她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齐齐格玛。齐齐格是花的意思，马是亲切柔和的感觉。额吉的名字啊，就像她本人一样，像花一样美好、善良、纯洁。我的阿布，也就是说我的养父，他是一位豪爽仗义、坚韧勇敢、乐观豁达、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个蒙古族的男人，叫格日巴特尔。巴特尔在蒙古语当中的寓意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而我的额吉呢，也为我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格日乐，这个意思是光明、光芒，希望我能像阳光一样给人带去光明和温暖。当时啊，额吉和阿布把他们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阿布当时啊，在公社放牧，经常呢赶着牛羊到草原深处去觅食，有的时候一走就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家里就剩下我和额吉两个人。而我呢，在额吉的悉心照料之下，也在快乐的成长。可是我刚到额吉家的时候啊，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瘦的呀就跟皮包骨头一样。额吉说我连12斤都不到。大家要知道啊，一个3周岁的孩子正常的体重应该是14公斤多，就是大概是28斤到30多斤。可是我当时还不到6公斤，免疫力非常低，身体特别的虚弱，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感冒、咳嗽、发烧。我记得7岁那一年呢，有一次呢，我跟额吉在家里边，白天的时候我就受了点风寒，半夜呢就开始发烧。当时烧的呀，我都说胡话了。额吉呢，一摸我的额头，哎呀，烫手，把他吓坏了，赶紧的用被子和雨布把我裹住，然后跳上马背，冒着瓢泼大雨还有被狼群围堵的危险，朝着嘎查卫生室的方向飞奔过去。我们住的地方离嘎查卫生室啊有20几里的距离。等跑到卫生室的时候，额吉的头发、衣服，包括他的脸，全都被雨浇湿了。我的身上特别干爽，一个雨点都没有。到了卫生室打了退烧针，哎，我这个烧算是退掉了。但是呢，得需要观察，过1到2个小时就得量一次体温。如果低烧，还得用物理降温的办法，把湿毛巾拧得半干不湿的往身上一敷。我额吉啊，几乎整晚都没有睡，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停的呀用湿毛巾擦我的身子。就像这样的事儿啊，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回了。在生活方面，我的额吉呢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包括其他的草原母亲也是一样的。我们被草原母亲领养回家之后呢，他们怕我们吃不惯草原的果条和面食，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们啊，就把家中的油面换成了米，做米饭呢给我们这些孩子吃。草原母亲们知道啊，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喜欢吃饺子，于是呢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怎么和馅儿，怎么擀这个饺子皮儿。就这样，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们在草原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适应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同时呢也爱上了奶茶，也喜欢上了奶嚼口，
草原母亲一句一句地教我们说蒙语，我们这些孩子呢，学的第一句蒙语就是额吉，也就是蒙语里的妈妈的意思。而这一句额吉带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一生的温暖和爱。我们这些孩子呢，逐渐地融入了新家，完全融入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在草原母亲爱的沐浴之下健康的成长，平时啊，会给小羊羔喂奶，跟着獒犬追着羊群四处跑，会捡牛粪，挤牛奶，打草，剪羊毛，就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呢，也用蒙语进行交流，开始喊额吉，开始大碗的喝奶茶，开始听到狼叫的声音，再也不害怕，遇到暴雨风沙也再也不畏惧。内蒙人的那种坚韧豁达、豪爽仗义，与自然共生、与人为善的性格，渐渐地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融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我们有了快乐。可是呢，有句话呀，说得好，叫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2岁那一年的冬天，我的阿布，也就是我的养父啊，意外去世了。当时是他们的马群遇到了狼群，马群当时呢受到了惊吓，四处乱跑。而我的养父他是方圆百里最好的骑手，身材健硕，性格果敢。当时为了保护这些公家的财产，追赶被冲散的马群，他孤身一人骑马一路追了30里地之外。没想到半路上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后脑勺撞到了石头上。在昏迷了5天5夜之后，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对于整个家来说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那个时候才10多岁，我虽然不明白生与死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家从今往后再也没有阿布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一个放牧回来一定会进来抱我一下，一个肩挑千斤重却从未面露难色的蒙古汉子，一个哪怕在外面受尽苦累回到家也不会和妻儿抱怨的汉子，再也见不到了。而对于阿布的去世，我当时只有一个记忆，就是在他昏迷的5天5夜当中，我一次一次地摸着他的手，摇晃着他的胳膊，在说，阿布啊，阿布，快醒醒，快醒醒，赶紧醒过来。可是没有任何响应。再有就是一个个匆匆进来看一看阿布生命体征，又摇摇头走了的这一波波的大夫，以及我额吉一句又一句的哀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啊，如果说真的有这个神话故事当中的那个救人的仙丹，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把它拿来给养父吃进去，让他起死回生。如果说我要是《西游记》当中72变的孙悟空，我一定会飞到天上祈求太上老君能够给我一粒仙丹，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神医，然后摸一摸他的额头，拍一下他的身子，他就可以立刻睁眼睛和我们说话了，和我笑，继续的带着我和额吉去骑马。到如今回想那一刻，依然是泪流满面。而到现在啊，
我想，或许就是我年少的内心里边经历的这种生离死别之后，我对于救死扶伤有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所以对于大夫这个职业的向往，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当时那个缺衣少粮、还无法满足温饱的年代，家里边的一个男人就相当于是一座山呢。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尤其是在养马成群、需要四处游牧和大自然和猛禽走兽对抗的内蒙，男人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男人没了，相当于山塌了、粮倒了，这个家就太难了。所以说，当时的情况。我们家很糟糕。当时，额吉的亲属都来劝说，说让他趁着年轻改嫁，投奔一个更好的人家。如果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把我呢寄养给别人家。而我的额吉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格日巴特尔的女人，我谁也不嫁。”我要领着我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草原上。他总对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草原的风雨啊，总会停，草原的人摔不倒。”现在想想，额吉这种草原人的豁达，这种自然博弈中练就的韧性，一直感染着我，也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阿布走了以后，家里的千斤重担就都落在了额吉的身上。当时我的额吉，他接生羊羔的手艺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无论说多么虚弱的母羊，只要是经过额吉的手，绝对是最后母子平安。而我的额吉呢，也开始去为各家帮助接生羊羔。经常是今天晚上还在这一家，明天晚上就跑去另外一家了。而且这个母羊啊，它有一个规律，就是生产的时候大多是在晚上，所以每一次我的额吉都是熬一宿，眼睛都不眨的帮助牧民给羊接生。我当时啊已经是读初中了，额吉呢除了要供我上学。还要赡养老人，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所以说我的额吉就拼命拼命的干活儿。除了每天奔波于要接生羊羔的这些牧民家中，就是晚上他有时候不忙的时候，也会熬夜呢做一些针线活儿，比方说缝制一些毡帽、毡靴、毡袜，缝制帐篷，缝制蒙古包当中的毯子。制成毛制品，就是为了卖了，啊，换点钱供我上学。再加上内蒙的风是非常大的，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过内蒙，那边有草原，也有沙漠，早晚温差特别大，然后风也特别大。每次啊，牧民来家中让额吉去接生羊羔，我额吉都是骑着快马。一路迎着风，再加上常年的熬夜，我就看他那个眼睛里边经常是布满了血丝，而且不停的流眼泪。有几次呢，我早上起来呀，我就看到我额吉的双眼肿的都睁不开了，那眼睫毛都扎到眼皮里边了，都沁出血丝儿了。哎呀，我看着心疼不已呀，我就找毛巾给他冷敷。我说：“额吉，别再熬夜了，你别再熬夜了，你再熬夜的话，我说我不去上学了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咱瞎了可怎么办呢？”他是额吉呀，他是一个坚强的母亲，他是家里唯一的依靠啊。如果说他再倒下去，这个家就真的完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懂事儿的特别早，我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干活儿。家里所有的大小的杂事儿都是我来做，生火做饭、洗衣服、捡牛粪、
挤羊奶这些。

0: 分担家务，额吉还是因为操劳过度，长期熬夜，得上了眼睛方面的疾病。一开始啊，我的额吉呢，他就觉得眼睛很干涩，以为是晚上啊做针线活累着了，休息几天就没事儿了。所以那些天呢，他就没有再做针线活。可是眼睛干涩这个症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他开始看东西模糊，出现了视野的缺失。每次我劝他去看一看，他都说没事儿，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不中用了，眼睛花了呗。他就用这些理由搪塞我呀。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钱呢，他是为了攒钱给我上学呀。时间长了，我发现额吉的眼睛上啊，慢慢的长出了一个白膜，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呢，领着额吉呢去齐里的卫生室。到了卫生室，那里的大夫说了，可能这是白障蒙了眼，弄不好眼睛就要失明。这个白障蒙眼呢，其实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指的角膜白斑。当时呢，卫生室的那大夫强烈的建议必须得赶紧治了，可是那边的技术条件有限，治不了。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要去大城市，去北京治，说那边治眼睛的技术高，有大医院，有最好的专家。可是那个年代，北京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就像遥远的大西洋一样，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既没钱，又不认识人，又不认识路，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人敢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额吉的眼睛看不见呢，我得想办法要给他治了呀。而就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时间也在悄悄的流逝。那一年我已经上高三了，眼瞅着就要面临高考了，而我也是当年齐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根本无心考虑这些，我整天就像长在马背上一样，骑着马四处打听，四处的跑，我就是为了给额吉找到一个可以治好眼睛的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 崇拜自

0: 然，猛药治眼其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其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其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好的，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尹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医者人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我额吉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风湿骨关节疾病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心脏呢天天的也不舒服，这个心呢他跟我说老是砰砰的跳，有时候呢还绞着疼，后来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症状吗？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眼病，这个眼病给生活带来太大的不方便了，他的身边已经不能缺人照顾了，我是心急如焚呢。所以我的内心对自己一千遍一万遍地说，我一定要治好额吉的眼睛，我才能安心地去上大学。所以我四处的求医问药，找了好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效果不明显。而直到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个牧民，他说呢自己呀，原来呢眼病很严重，连羊都放不了，连路都看不清，眼前有白雾，看东西都是变形的。后来呢被一个叫做纳人托雅的女大夫看好了，那个纳人托雅大夫呢给了他一些小小的药丸，让他每天吃两次，一次吃十粒，方法很简单。可是他吃了没多久眼睛就好了，他说呀内蒙风大，内蒙人呢还爱喝这个烈酒，所以说得眼病的人就非常多。后来那人托雅大夫到他们那以后啊，当地人的眼病基本上全被他治好了，而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不用吃太多的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就迫切地问他，我说您告诉我那人托雅大夫他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呢？当时这位牧民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据说呀这个纳人托雅大夫已经60多岁了，他是四处游走行医，被称为是马背大夫，他给人治病就是随缘，四处走，马走到哪儿他治到哪儿，具体的在哪儿不好找。当时信息闭塞，通讯设备呢极其的落后，所以想要找到纳人托雅大夫等于是大海捞针。哎呀，我当时听完这个牧民说的话呀，我太失望了。我心里我就恨不得，就是我身上有什么奇异功能，就是我心里有感应，我心里感应我就能找到这个大夫。可是我哪有那种感应啊？而在这个时候，眼看着就临近高考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报考医科大学的，但是在报考前的那段时间，我内心十分的纠结和矛盾，因为我额吉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身体也不好，除了眼睛不好以外呢，还有风湿骨关节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孤儿寡母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 我一旦离开了他，他往后生活怎么办呢？连给他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啊，连给他递个药的人都没有啊。这些无数复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当中环绕。我是阿喜养大的，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草原母亲把我养大的。我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内蒙人的血液，我的额吉那么的淳朴，那么善良，把一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儿抚养大，我怎么能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呢？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报考本地的大学，我觉得离家越近越好，这样回家也方便，也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我的养母。可是就在填报志愿前一天晚上，额吉呢和我促膝长谈了一夜，他坚决让我报考医科大学。他说，孩子，这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因为我的病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梦想，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我的眼圈当时就红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说，额吉呀，我就留在这儿，我就要在草原扎根儿，我照顾您一辈子。额吉对我说，你有那个好的机会去有更大的发展，你就应该去试一试，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将来和未来呀，要不然你以后会留下遗憾的。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到你的阿赫家。阿赫汉语就是舅舅的意思。他说，我到了你阿赫家，我娘家的亲戚也多，都能够有照应嘛，家里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挂念啊。听了额吉的一番话呀，我之前坚定的心就开始动摇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去医科大学就是求学，等学有所成之后，我再回到草原报效养育我的额吉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后来果不其然，我非常顺利地考上了医科大学。因为啊，离家太远了，也没有办法呢经常的回来。等到大一上半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草原的一个老乡来看我，他也是当年一起呀被草原母亲收养的一个孤儿。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我的额吉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嗯，我说出来我怕你担心，我说你赶紧说，你别让我着急。他说，你额吉呀最近不太好，他的眼病又加重了好多，两三米之外连对方是谁都看不清楚了，走路呢经常会摔倒，经常的会撞到东西。另外啊，你额吉还有好几次险些……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这位老乡呢就犹豫着不往下说了。他越这样我越着急呀，我就着急的问他，我说险些怎么了，我说险些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呀。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老乡才告诉我，他说有几次你额吉差点啊让马给踩踏了，因为他眼睛不好不知道躲闪，而且他一直没有去你的阿赫家，他一直一个人在家打草捡牛粪，干着繁重的活儿。听到这之后啊，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后来呢，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老乡后边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了，也不忍心听了。我赶紧来到了导员办公室，我跟导员说，我说我要休学。当时导员看着我着急又淡定的样子，他赶紧的让我坐下，然后详细的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跟他说，我母亲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要申请学校批准我休学，我要回家先照顾我的母亲。导员听了之后，他跟我说呀，哎呀，这得跟校领导申请啊，而且一旦休学回家， 就有可能

0: 回不来了，他让我一定要想好，想周全。我当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休学的，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后来呢，我让导员帮我办理了休学申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曾经养育我的那片草原上，回到了我的家。其实我知道额吉的眼病为什么越来越重，肯定也是想我想的呀。我们朝夕相处18年，我走了，他肯定会思念我呀，思念我的话，他肯定上火呀。我已经学了大半年的医了，祖国的传统医学认为肝开窍于目，人一上火肯定会影响到眼睛，因为肝火上炎势必会导致眼部受损。肝脏和眼睛靠肝眼通道来连接，人一着急上火，肝眼通道就堵塞了，所以说眼睛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到家了，推开门以后，我喊了一声额吉，我的额吉呢，就好像在梦境一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当时就扑在额吉的怀里，痛哭失声起来。额吉紧紧地抱着我，当时我仔细看着额吉的脸，我突然发现呢，他的额头上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爬满了许多的皱纹。我再看他的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额吉的眼睛特别的温柔清澈，眼睛又大，美丽动人呢。他的眼神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的明亮。而现在我额吉的眼睛已经毫无光泽了，而且呢，白眼仁上布满了血丝，黑眼珠上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雾。我拉起额吉的手，我发现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这些老茧的背后，是他这些年为了我辛苦劳作留下的岁月的烙印。而这些伤痕，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伤着了自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草原上有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正是当年那么多像我的额吉一样无私奉献的母亲，这些母亲用他们的胸怀书写了一段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我生病的时候，额吉是最着急的，在我委屈的时候，额吉是最心疼的，他总是把最好的给到我，他就是我的额吉，是我的妈妈，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我一定要孝敬他，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我当时啊，跟额吉说，我说我不走了，我必须得把您的眼睛治好，要不然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在您的身边。额吉当时着急呀，用手不断着拍打着我，他说，傻孩子呀，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不能耽误你呀。额吉劝我赶紧回学校上学去，可是我坚持让他先把眼睛治好了再说。我跟额吉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他知道我看着很柔弱，但是我性格倔强，我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他也实在没办法了，他也知道我是孝敬，最后呢，他就同意先治好他的眼病这个请求。从那之后呢，我一边照顾额吉的起居生活，一边干着家里的活儿，然后四处打听医治眼病的方法。当时的医学水平还不是很发达，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大夫只能靠经验，靠观察开药治病，开的都是一些消炎类的药物，额吉吃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明显。后来呢，我就开始找各旗的大夫，我听说哪个大夫治眼病治得好，有独特的方法，我就骑着马不远百里的去给额吉寻医问药。 那一年呢，我跑遍了周边所有的旗，找到所有的治眼病的大夫，给额吉抓了很多的药。或许是因为额吉的眼病确实太重了，吃的药大都没有效果。额吉好几次都对我说不治了吧。他跟我讲啊，说孩子啊，看不见没关系的，又死不了人。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不放弃。我觉得一个人你活着，你最起码要能看到你身边的东西和你身边的人。你只有眼睛能看到，你才能够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说失去了光明，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这个人活着也等于失去了半条命。所以说我一定要治好您的眼睛。终于呢，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啊，让额吉的眼病得到了转机。也应该说是我做了一个善举，引来了另一段善缘。哎，这样说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我的这一生啊，是受到了草原人淳朴善良品质的影响，让我更加深深的认识到，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爱别人，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因为善一定会有善报。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有一天呢，我出门捡牛粪，我捡着捡着，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草垛冒起了黑烟。哎呦，我一看不好啊，这肯定是着火了呀。离着草垛不远的地方就是羊圈，如果一旦着火了，整个羊圈里的羊都会被烧死，那这个损失就大了。我当时拼命的喊人救火，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那家也没人。眼看着浓烟变成了明火，而且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因为那天有风。我当时啊，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脑子里边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火蔓延，不能让羊圈着火。可是我身边没有一件趁手的工具呀，就有一个装牛粪的土篮子，旁边呢有一条小河，但是这个篮子它装不了水呀。情急之下呢，我只好跳进河里边，把全身的衣服都把它浸湿了，然后脱掉蒙古袍，用蒙古袍带来的水洒在草垛和羊圈中间，隔出一道墙，阻止火势的蔓延。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啊，小河离草垛有10多米的距离，我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就靠着蒙古袍子带的水，一次一次的把蔓延过来的火苗压灭，最后我晕倒在了火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浓烟引来了附近牧民们的注意，大伙儿都拿着水桶，很快的就把这个火呀扑灭了，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哎呀，我大概昏迷了5-6个小时吧，慢慢的苏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双眼十分的疼痛，就好像火烤针扎一样，睁都睁不开，而且不停的流着眼泪。勉勉强强的，很费劲的睁开眼睛，看东西也非常的模糊。当时卫生室的大夫说呀，我的眼睛因为是被浓烟熏的时间太长了，伤到了眼角膜、晶状体，所以说看东西就模糊了，视力下降了，也出现了视野的缺失。当时大夫给我用了最好的药，可是无济于事。很多牧民呢，都替我惋惜，说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是以后这眼睛看不见了，她和她母亲怎么生活呀？她还怎么回到大学里边去学习呀？怎么办呢？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呢，一直都有好心的邻居啊，照顾着我们娘俩。我也体会到了额吉的痛苦，眼睛看不见那个滋味真的是太无助了，太恐惧了。 就让我内心有了更深的感受，也让我真正的知道了当一个人患有眼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这种亲身的经历，后来当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之后，每当遇到眼病患者的时候，我都会拼尽全力为患者治疗眼疾。而当患者呢重新看到光明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年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她是从辉腾西乐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负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纳仁托雅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纳仁托雅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纳仁托雅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纳仁托雅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60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啊？听到纳仁托雅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如果您能收我为徒，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纳仁托雅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 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也学习了中医理论、中药炮制的知识。但在我的心里边，对我影响最深的依然是那人托雅老师。他是我学医的真正的启蒙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治眼的医术，更多的是医德和如何传播大爱，做一名真正的苍生猛医。哎呀，今天我的感慨特别深啊，真的是有太多的话想要对草原人说。我想感谢草原人给了我新生，也有太多的话呢想要对收音机前同龄的老伙伴说，更想对怕失去光明的眼病的患者说。有我在，咱们一起对抗眼病，咱们能重新看到光明，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也相信你们自己。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讲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想继续了解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学医的具体的一些故事，那么欢迎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民族瑰宝蒙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用真心来服务百姓。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尹老师

0: 将为您继续讲述医术高超的纳仁托雅老师，他的医术到底是跟谁学的呢？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爱于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礼佛上品共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

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药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瘀住了啊，瘀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

有氧，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56岁呀，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

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20%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10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7%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
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儿，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3到6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拉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

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络血精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剩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络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络血精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络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3天了，还有最后3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络血精一盒就是1980元，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
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

0: 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精雄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精雄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3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3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2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3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2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0: 治你的3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儿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3: 糖尿病。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用了一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
0: 嗯。
3: 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3: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老头我俩一起吃。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3: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就是他吃着2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7.8点，不好前都到9。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体内的3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 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3: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长不住他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3: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发黑的情况是吧？
3: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3: 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4支，才30来块钱。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3: 那行，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3: 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
0: 对，
3: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熊胆，每支才9.9，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啊。
3: 真合适。行
0: 行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好，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3: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对，3天之后啊。 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落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嗯，
4: 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的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0: 嗯、
4: 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七八年了。
0: 嗯。
4: 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十点八十一点左右了。
0: 嗯。
4: 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
0: 嗯。
4: 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它没有，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
0: 嗯。
4: 哎呦，我现在那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
0: 嗯。
4: 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
0: 嗯。
4: 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
0: 嗯，
4: 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
0: 嗯，
4: 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
0: 嗯，
4: 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0: 嗯。
4: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
0: 嗯，
4: 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0: 嗯，
4: 而且吧，我现在是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0: 嗯，
4: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4: 黄深，
0: 嗯，
4: 哎呦，
0: 你看看，
4: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两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嗯、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哎，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熊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4: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0: 嗯，
4: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0: 嗯，
4: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嗯，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4: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订金熊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
0: 嗯，
4: 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 好事。

0: 帮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入血精送50瓶。
1: 哦，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入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1: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是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厂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3天活动了。
1: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1: 好，谢谢你，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嗯，
1: 我
0: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1: 嗯
0: 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高老师。
0: 嗯，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入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3: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3: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2个支架，还
0: 得过一次心梗，还做过2个支架。哦。
3: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3: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呀，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3: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3: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3: 用上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
3: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0: 嗯，
3: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0: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3: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0: 这就是胸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3: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0: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2支晚2支，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0: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3: 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0: 哦，
3: 也挺快的啊。
0: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0: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3: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0: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0: 嗯。
3: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0: 就担心找不住口是吧？
3: 哎，对对对。
0: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3: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嗯。
3: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0: 嗯，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嗯，
3: 真是不错的。
0: 嗯，
3: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0: 好，
3: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0: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只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露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露血精吗？
3: 没用过。
0: 没用过。如果把露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露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3: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0: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露血精，要送80瓶啊！
3: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3: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4: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0: 还能赶上，最后3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4: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0: 嗯
4: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用了40天了。
0: 嗯
4: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0: 嗯，
4: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0: 嗯。
4: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也10多年了、
0: 嗯、
4: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0: 嗯，
4: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0: 哦、
4: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0: 嗯。
4: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0: 嗯。
4: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啊，
0: 嗯、
4: 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0: 嗯
4: 啊，
0: 你看看。
4: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0: 嗯、
4: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 就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4: 啊，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0: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陆雪晶你用了吗？
4: 哎，陆雪晶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陆雪晶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这个陆雪晶呢，
4: 它
0: 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我老胃病嘛，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吃东西啊，它也不胀，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啊。
4: 所以说哈，我这用的挺好的，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所以说我特别担心，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把这个用好，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4: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4: 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4: 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陆雪晶50瓶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最后三天活动、
4: 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4: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

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儿。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和细胞病变，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啊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
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了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丹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各种化学西药吃完之后回家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两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2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
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8.4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2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但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他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他们这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第三个

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氮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胸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胸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

0: 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0: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3: 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0: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3: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都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
0: 你是咱们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3: 对，老用户。
0: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3: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0: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3: 是。
0: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3: 对。
0: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3: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0: 嗯。
3: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肌老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

0: 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1: 嗯，
0: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就
1: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0: 啊，
1: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三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一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二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啊，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治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嗯，
0: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1: 是吧？
0: 这些降压药强。
1: 嗯，
0: 吃上有个3天4天的，哎，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1: 是吧？
0: 用1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1: 嗯，
0: 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1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10多天没犯的心绞疼了，以前不行，3天2头就犯。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的时候140来个。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1: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0: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减轻了。这回现在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一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价我也得用。
1: 明白了，嗯，
0: 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1: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0: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1: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0: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这第二张，那个买的四十盒这个，订40盒、
1: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0: 行，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1: 嗯，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奶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1: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1: 可以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1: 十多年的糖尿病。
3: 吃的是二甲双胍，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1: 嗯。
3: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1: 就是拜糖平。
3: 但是还是不稳定。
1: 嗯。
3: 就是从前年开始呀、啊，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1: 嗯。
3: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后来呀、啊，就又加了1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
1: 嗯。
3: 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1: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3: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
1: 嗯。
3: 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1: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3: 嗯，
1: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3: 嗯嗯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3: 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1: 对，
3: 这平时呀、啊、总是感觉这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1: 嗯，
3: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
1: 嗯、
3: 儿子给打，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在有的时候啊，这些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3: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1: 嗯。
3: 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活动，想、
1: 嗯、
3: 让你呀、啊、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1: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嗯、而且越早患上陆血精加金熊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
3: 嗯、
1: 啊、
3: 嗯、
1: 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
3: 哦、
1: 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
3: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
3: 嗯、
1: 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得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9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陆血精首先就能解这3毒、啊、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 增强免疫。

0: 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熊胆，金熊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熊胆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1: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净顾着忙了。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双城优惠活动，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3: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2个名额。
0: 哦，
3: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3: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3: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嘛，就很困难了。就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只，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3: 是
0: 吧？
3: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元一只，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3: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个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3: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

0: 日本呐、啊，是吧？
1: 嗯、
0: 你一天忘，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步骤也特别大，沫子硬，沫子多、
1: 嗯、
0: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嗯，
0: 哎呀，人家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1: 对呀、啊。
0: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1: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0: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1: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0: 嗯，
1: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0: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1: 嗯，
0: 再有一个吃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1: 嗯，
0: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1: 嗯、
0: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啊、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三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1: 嗯
0: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的都往外流，都呛。
1: 嗯
0: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让没有瘫，就让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个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我真的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
1: 嗯、
0: 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就得用上好药。
1: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阴足鹿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
0: 嗯、
1: 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呀、啊
0: 哎？好，
1: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0: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一档、
1: 嗯、
0: 啊。
1: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支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0: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1: 啊。好，那您去报名吧啊！
0: 哦，行，好，谢谢您、
1: 嗯，
0: 谢谢您，那我就报名。好，
1: 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1: 嗯，
3: 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1: 嗯，您说。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两天时间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1: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哎，对。
1: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1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
1: 对
3: 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1: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气。
1: 换句话说，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九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觉得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来抹的呀，吃的来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膏药，
1: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熊胆、用陆雪晶，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70%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 我说这用看。

0: 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1: 多好啊！
0: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么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1: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0: 没买上，哪有啊？
1: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0: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1: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哎，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2天，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9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9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9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

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祛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和细胞病变，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啊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

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各种化学西药吃完之后

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2个药治疗1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1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2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2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咱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

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他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他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他们那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角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角。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角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

把那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录血。

0: 安家。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吧？
0: 对，2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3: 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0: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3: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要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
0: 你是咱们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3: 对，老用户。
0: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3: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0: 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3: 是，
0: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3: 对，
0: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3: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0: 嗯，
3: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哎。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嘛，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儿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肌老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儿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0: 嗯，
3: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0: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3: 啊，
0: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1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2级高血压。第3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 低压呢超过了110。

0: 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那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啊，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 90% 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吃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嗯，
1: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0: 是吧？
1: 这些降压药汤，
0: 嗯，
1: 吃上有个三天四天的，哎，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0: 是吧？
1: 啊，用一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0: 嗯，
1: 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嗯，
1: 啊，到现在这不是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十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三天两头就犯，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个。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0: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1: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减轻了，这回心里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刚才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件我也得用。
0: 明白了，
1: 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说，
0: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到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1: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0: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1: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这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这个、
0: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1: 行，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0: 嗯，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奶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0: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0: 可以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
0: 嗯。
3: 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二甲双胍，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0: 嗯。
3: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0: 就是拜糖平。
3: 但是不稳定。
0: 嗯。
3: 就是从前年开始呀，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0: 嗯。
3: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后来呀、啊，就又加了一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0: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3: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
0: 嗯。
3: 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0: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3: 嗯，
0: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3: 嗯嗯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3: 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0: 对，
3: 这平时呀、啊、总是感觉的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0: 嗯，
3: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
0: 嗯、
3: 儿子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在有的时候啊，咱还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0: 嗯。
3: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0: 嗯。
3: 嗯，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活动，想让你呀、啊、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0: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嗯、而且越早患上陆血精加金熊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
3: 嗯、
0: 啊、
3: 嗯、
0: 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
3: 哦、
0: 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
3: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
3: 嗯、
0: 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得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陆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熊胆，金熊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陆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3: 嗯， 好嘞好嘞，高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熊丹参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3: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丹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丹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丹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正顾着忙了。
0: 嗯。
4: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0: 嗯，
4: 双城优惠活动。
0: 对。
4: 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4: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您给我报两个名额。
0: 哦，
4: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4: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
0: 嗯，
4: 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4: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4: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0: 嗯，
4: 一就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支，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4: 是
0: 吧？
4: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元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们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4: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个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4: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4: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味儿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4: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4: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 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
4: 啊，哎呀，别说那

0: 那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那一步。是
1: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0: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1: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0: 嗯，
1: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0: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第一点，两个腿又挂了牵丝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1: 嗯，
0: 再有一个吃了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1: 嗯，
0: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1: 嗯、
0: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啊、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儿，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三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
1: 嗯、
0: 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1: 嗯
0: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都往外流，都呛，
1: 嗯
0: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
1: 嗯，
0: 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啊，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就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个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我真是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
1: 嗯、
0: 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1: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论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呢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
0: 嗯、
1: 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啊、
0: 哎、好，
1: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0: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了一档、
1: 嗯、
0: 啊。
1: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支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0: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1: 啊。好，那您去报名吧啊。
0: 哦，行，好，谢谢您，那我去报名。好，
1: 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1: 嗯，
3: 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1: 嗯，您说。
3: 嗯。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2天时间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我。

0: 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熊丹参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1: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0: 嘿对。
1: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0: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对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1: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0: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气。
1: 换句话说，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9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0: 对对对，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
1: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陆雪晶，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70%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0: 对，就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支晚一支，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 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1: 嗯，多好啊！
0: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0: 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1: 嗯，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0: 没买上，哪有啊。
1: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0: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1: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2天。
0: 嘿嘿，
1: 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11: 3、2
10: 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柳芦木祖》第三集。
9: 娘，您看，这是姐妹。
10: 原来姐妹是这样写的呀。杏兰，娘这辈子不识字，多亏有你舅妈教你。哎，你可要好好学呀，千万别辜负了你舅妈的一片心呢。
9: 娘，我会的。
10: 我去看看你舅妈这会儿在忙什么呢。
9: 我也去。
10: 你别去了，

0: 赶快把舅妈让你写的字好好练练。
1: 是娘。
2: 在一个小屋子里，柳如是的堂弟和婶婶正在大吃特吃。
3: 真好吃。
4: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不吃白不吃。你哥哥家这好吃的东西可多的是呢。
3: 娘，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歇会儿。哎呦，我也吃不下了，走到院子里和娘晒晒太阳去。
3: 我不去，我想睡觉。
4: 吃完就睡，你是什么呀？哎，好好好，你不去我可去了。
0: 婶婶，
4: 哎，找了一圈才找到你，原来在这儿啊。侄媳妇，你这是干嘛呀？
0: 婶婶，我晒点干菜。啊，
4: 这萝卜缨子就是在乡下大户人家也都是用来喂猪的。哎，侄媳妇，不是我说你，你也太节俭了吧。人家的夫人都是穿金戴银谱一成群，整天被伺候着。你瞧瞧你，堂堂的御史夫人，有福不享，竟然还干起这样的粗活来了。
5: 哎，他婶子，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有这功夫还不帮着干点活。
0: 舅妈、婶婶，你们快进屋歇着吧。
5: 哎，闲着也是闲着，从我们到了你这里，是把你忙坏了，把我们闲坏了。
0: 舅妈、婶婶，别这么说，能伺候您们是我的福气，你们还是快进屋吧。你们在这陪我干活，我也心不安。要不舅妈、婶婶进去陪姑奶奶和母亲聊聊天。
5: 那好吧。他婶子，你还愣着干什么？
4: 侄媳妇，那我们进去了啊。
0: 好。
2: 柳如是在丫鬟的帮助下，一起把萝卜切成丝，准备做腌菜用。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柳卢氏将族亲们接来后，把所有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料时逢荒年，又发生了安史之乱。

0: 哥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夫君，你和弟弟商量好了没有？嫂嫂，母亲那边怎么样？
1: 母亲不想离开。
0: 那可怎么办？我特意赶回来，就是想和哥哥一起劝说母亲赶快离开此地。
1: 没想到母亲她……
0: 其实母亲不愿意去南方也有很多原因。母亲一直不适应南方气候，从前曾经去过一次，险些客死他乡，加上年岁大了，身体越来越差，担心成为大家的累赘，所以……
1: 可是如今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
0: 当地县令不是逃走便是投降，看这趋势。
1: 长安、洛阳恐怕不保啊！
0: 是啊，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要不我再去劝劝母亲。
2: 慢，我有办法了。送母亲到王屋山避难。
1: 王屋山？对，王屋山。据说王屋山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宫，故名曰王屋。此山亦是愚公的故乡，春季山花烂漫。
0: 夏季群山叠翠，秋季万山红遍，冬季银装素裹，清幽秀美，
1: 是道士修行之地。母亲在那里避难，自是最好不过了。太好了，想
0: 必母亲一定会同意。明日一早，我便送你和母亲去王屋山，你嫂嫂和亲族暂去吴地避难，那里应该比较太平。嗯，也好，送完母亲，您便去吴地和大家会合。嗯。
1: 莫非哥哥还有别的打算？
0: 弟弟，
1: 你哥哥身为御史，怎么会在国家危难之时舍弃逃亡呢？一定是要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为国家兴亡而奔忙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些亲族怎么办？还有我呢。啊，
0: 夫人，你的担子也不轻啊。
1: 夫君，请放心，我会担得起的。
0: 弟弟，母亲就交给你了。
3: 我会好好照顾母亲的。一个大雪交加的日子，柳如是带着众亲友往南方赶。
4: 娘，我饿了。
5: 娘，咱们要去哪儿啊？
6: 南方不下雪的地方。娘，我们到哪儿了？娘，您看，外面下雨了。是啊，娘，
7: 我们已经到了南方了。终于到达了吴地，大家在一个简陋的院落里避难落脚。
6: 孙媳妇，看把你累得这样，快坐下歇会儿。
8: 姑奶奶、婶婶、舅妈、妹妹，这里不比京城，眼下只有几个房间，叔叔、婶婶和小弟住一个，舅舅、舅妈一个。姑奶奶，您就和堂妹还有杏兰在这个朝阳的房间吧，我和小翠还有芷和凌风在另外一个房间。真是抱歉，这里的环境差了许多，您们多担待呀。
7: 哎，只能如此了。看婶子，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我们给孩子添麻烦了。
9: 孩子已经做得够多的了，比亲生女儿还亲呢。你们都别说了，
7: 孙媳妇这些日子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快各自回房吧。
1: 姑奶奶、婶婶、舅妈、妹妹，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6: 娘，我们想坐游戏，可是没什么好玩的。
4: 是啊，娘，坐车里那么久，感觉腿脚都僵硬了呢。
1: 我有样好东西，你们等着，我去拿。
4: 娘会拿什么好东西呢？
10: 肯定是好吃的。
4: 是什么呢？哎，是毽子，是毛毽子呀！
1: 小点声，不要大声喊，会影响别人休息的。咱们去外面玩。
10: 是。
0: 哇，小兰，你踢得真好。
1: 夫人，夫人，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姑奶奶，姑奶奶她晕过去了。
3: 姑母，您。
4: 啊，姑母，您醒了。
5: 我这是怎么了？
2: 姑奶奶，大夫已经看过了，您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风寒，吃了药就会好的。
5: 我这把老骨头又让孙媳妇操心了。
4: 您俩好好休息，我们先出去了。
6: 小翠端来了汤药，柳如是亲自给姑奶奶喂。姑奶奶潸然泪下。
2: 姑奶奶，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5: 想不到我这姑老婆子还有这个福气。孙媳妇，你说我是哪辈子修来的呀？
2: 姑奶奶，您再这么说，我都无地自容了。来，喝药吧。
7: 夫人要给姑奶奶煎药，叫我转告你们先吃饭。
5: 哎，这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前些天还能吃上咸萝卜干和馒头，现在已经吃萝卜缨子做的菜窝头了。早知道到这里这样受苦，当初还不如在家里种地。哎，对了，我今年的地租钱还没收呢。
8: 还地租呢？没听正儿托人捎信说，如今洛阳都已经被占领了，长安也很危险，北方可是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连家都回不去了，还地租呢。他婶子，你别不知足了，当初你可是巴不得的要来呢。柳如是如此诚心地对待咱们，你这会儿这么说不是没良心吗？这兵荒马乱的，窝头能吃上就不错了。
9: 娘，我还要。
5: 哎，每人就一个呀。
9: 我饿。
5: 哎，那两个孩子怎么没过来吃饭呢？
8: 是啊，好些日子没看见他们一起来吃饭了。
5: 我看这里面怕是有蹊跷。
8: 能有什么蹊跷啊？你可别乱猜了。
5: 不对，我看肯定有问题。弄不好名义上是给姑母做病号饭，实际是给他两个亲生女儿吃的呢。不信你走着瞧。
8: 不会吧。
5: 儿子，一会儿你就跟着纸和凌风，他们去哪儿你去哪儿，听见没有？
9: 哦，娘，你是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吗？哎呀，
5: 你可要跟紧他们呀。
6: 柳如是的堂弟在暗中观察，并且跟着纸和与凌风来到一片树林里。
1: 妹妹，靠近下面的花都被采光了，怎么办？
10: 咱们想想办法。
1: 我爬上去摘。
10: 不，姐姐，还是我来吧，我比你灵巧。
1: 妹妹，小心点儿。
9: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1: 没看凌风在树上采槐树花呢吗？
6: 凌风在树上摘槐花，却不小心跌落下来，正好小叔叔把他接住了。
1: 妹妹，你没事吧？
10: 没事，可惜那串那么大。哎呦！
6: 姐妹俩联手把小叔叔拉了起来。
1: 小叔叔，谢谢您，要不是您，妹妹一定会摔坏的。您怎么样？摔疼了吗？
9: 我不疼。哎呦！
10: 还说不疼吗？给吃吧。
9: 这是什么？
10: 这是树上开的花啊，甜丝丝的，可好吃了。多吃点就不那么饿了。
9: 真好吃。
1: 您喜欢吃，以后就和我们一起来。
9: 真的吗？
10: 当然啦，不过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呐。
5: 儿子，你去哪儿了？可急死我了。
9: 您不是让我跟着他们吗？
5: 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有没有吃什么？
9: 有啊，他们不让我和别人说。
5: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儿子，我是你娘啊，不是别人。你快说，他们吃什么了？
9: 吃花。
5: 什么？吃瓜？你这孩子胡说什么？现在是春天，哪来的瓜呢？哎，算了，你先出去玩吧。不行，这事儿不能算完，我一定要亲自查查看。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为了不再给柳卢氏添麻烦，杏兰母亲准备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8: 杏兰，你看有没有人过来？
10: 娘，没有。娘，咱们真的要走吗？
8: 是啊。
10: 可是大舅妈对我们挺好的呀。
8: 就是因为太好了，咱们才不能拖累他们呢。现在日子这么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很大的负担呢。
10: 娘，我懂了。
6: 柳卢氏在灶屋里熬粥，两个孩子围在母亲的身边，闻着香喷喷的味道，他们好想吃

0: 点白粥啊。
1: 真香啊。娘，我不想吃野菜粥了，我想吃白粥。
2: 妹妹，这白粥是给太奶奶熬的，咱们不能吃的。
1: 咱们为什么不能吃白粥？为什么？
0: 娘不是和你说了吗？太奶奶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咱们家只有这么一点米，所以
1: 我就得吃野菜粥。
0: 林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1: 娘，可是我吃野菜粥，吃完没多久肚子就会饿。
0: 林峰，忍着点，咱们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要心往一处想，不能失去信心。当初夫子到南方的楚国，中途困于陈蔡两国之间，整整七天没有粮食，吃的都是这样的野菜，汤里连米粒都没有，但是也渡过难关了。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娘今天去郊外看了，那里有一块荒田，无人耕种，娘把它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到了秋天，咱们就能吃上白米粥了。
1: 真的吗？
0: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娘，让我先闻一闻，再给太奶奶吃，行吗？
2: 我也想闻一闻。
3: 柳如是端出来一碗粥给孩子闻，这时婶婶推门而入。
4: 侄媳妇，你这是……哎，难怪这俩孩子不和大家一起吃饭。原来
0: 婶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4: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都亲眼看见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吧，既然这里容不得我们，那我们走，不给你添麻烦了。以后你也不用处心积虑地背着我们了。
0: 哼，你们在这里先待一会儿，不要出去啊。
5: 你这是干什么？
4: 干什么？咱们赶快走。
6: 娘，为什么要走？
4: 不为什么，你跟娘走吧。他爹，你还愣着，走啊。好，你不走，我和孩子走。
0: 婶婶，您不能走啊。
4: 不走，不走，在这里等着饿死啊。我们不给你这御史夫人添麻烦了。
0: 婶婶，您真的是误会了。
4: 哼，
0: 妹妹，怎么你也要走？
7: 嫂嫂，我……
4: 好，走吧，正好和我们搭个伴儿。
3: 柳如是手扶大树，委屈万分。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为这个大家庭，可是却换不来他们的理解呢？
1: 娘，
0: 你们怎么跑出来了？
1: 娘，您别哭了，以后我再也不要吃白米粥了。
2: 娘，您不是一直教我们要坚强吗？
0: 娘，
8: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对待平辈要视为手足，关爱备至，做事要诚敬谨慎，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0: 娘，娘，女儿记住了。
1: 娘，您怎么了？
0: 没事。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快，咱们去追。婶婶，妹妹，等等我，你们别走呀，我有办法了。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柳芦木族第四集。
9: 婶婶，咱们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10: 难道你还想回去？
11: 婶婶，堂妹，
12: 娘，你看，
13: 是大舅妈，芷禾和林峰姐姐。
11: 婶婶，堂妹，你们不要走，都是我的错，没能力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可是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呢，请你们留下来，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
10: 嗨，相信你。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让我怎么信呢？
13: 二奶奶，我们没有偷吃，真的没有。我和姐姐吃的是……
11: 凌峰，别说了。
10: 为什么不让孩子说完？童言无忌嘛。嗨，可以是，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呢？是，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呢？
11: 婶婶，请您原谅我，我有办法了。
10: 有办法了？嗯。
8: 柳如是当着众人的面取下了自己的镯子。
10: 啊？嗨，你怎么不早说啊？有这宝贝，咱们也不用天天吃的破窝头了。
8: 走在去当铺的路上，母亲的话语再次回响在耳畔。
14: 萱儿，这个今后就是你的了。
11: 娘，这镯子是您心爱之物，女儿怎敢接受？
14: 这镯子虽然不是很贵重，但也是代代相传了。当初这也是我娘传给我的，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如今你也要嫁人了，是时候给你了。萱儿，你就不要推辞了。
11: 不行，这是娘的心爱之物，怎么可以断送在我的手里？可眼下生活已经陷入如此困境，再这样下去，亲戚们迟早都会离开的，这如何是好啊？
14: 娘，女儿不孝，没有别

0: 的办法可想，为了救急，只有到手镯这条路了。
1: 哎，成色真不错，二两吧。
0: 二两，这可是祖传的，起码值个几十两白银。
1: 几十两？现在可是战乱时期，也就我慈悲给你这个价钱。要是别的铺子，给你个一两半两的就不错了。哎，这样吧，我再给你添两钱，你要不当就算了。
0: 这……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当还是不当啊？
0: 好，我当。
2: 家里这边舅舅的酒瘾犯了，他在四处找东西。
3: 你在找什么？
4: 哎呦，我实在受不了了。
3: 怎么，你也想走吗？外甥媳妇待我们可不薄啊。
4: 哎呦，你想哪儿去了？
3: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在找值钱的东西，要换酒喝是吧？嘿嘿嘿，
4: 还是老婆子你理解我呀。
3: 你休想！别说现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就是有，咱们也得拿出来帮衬外甥媳妇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喝酒？
4: 老婆子，我很久没喝酒了，你知道这酒瘾犯了，真的很难受啊！
3: 难受你也得忍着。
4: 哎，不和你说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总行吧？
3: 嗯，那行。
4: 嗯。
2: 想到家里那么多人等着吃喝，柳如是急匆匆地往家赶。一不小心脚下被石子绊住，摔倒在地，银子也洒了。幸好两个孩子及时赶来，把母亲扶了起来。
5: 娘，娘，你摔跤了。
0: 不小心摔了一下，没事，快把银子捡起来。
2: 孩子们帮助母亲一一捡起散碎的银子。
5: 我和姐姐看您出去这么久了还没回家，就去找您，没想到您会从小道回来。娘，这回咱们有钱了，是不是就能天天吃白米饭了呢？
0: 还不能，得省着点花，要买几个月的粮食，种田用的种子，还有织布机。好了，你们俩先回去学习吧，我去姑奶奶那里看看。
5: 好的，娘。
0: 姑奶奶，您怎么出来了？
6: 啊，孙媳妇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找你说话呢。
0: 姑奶奶，
6: 哎，孙媳妇啊，你看我这身子骨硬朗多了，多亏了你呀。
0: 姑奶奶，伺候您孝敬您老人家都是应该的。
6: 哎，说到孝敬，我可是想起你婆婆来了。在京城那会儿，你婆婆常和我提起你这个孝顺的儿媳妇，也不知道她在王屋山那边怎么样了。
0: 姑奶奶，您就放心吧，王屋山那边自古就是修行之地，比较清静，又有弟弟照看着，应该没事的。
6: 嗯，那就好。正儿怎么还没有消息？
0: 如今时局动乱，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听说颜真卿、戴履谦等文臣上人征赴国难，忠心为主，夫婿他想必正在为此奔忙。
6: 嗯，正儿他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这时候也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
0: 唉，只是不知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4: 嗯，哎，刚才那家酒的味道可真香啊，一定是十年以上的女儿红。一定是。哎，要是能喝上那么一盅也行啊。
2: 走着走着，舅舅被石子绊倒。
4: 哼，
2: 踢走了石子，在找鞋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片树叶下面的银子。
4: 哎，这是真的吗？这是老天赏给我的酒钱吗？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娘。
0: 我去集上先买点粮食，回来去那块荒田。
2: 打开钱袋，柳卢氏发现银子的数量不够。
0: 怎么会呢？
9: 娘，怎么了？
5: 是不是银子丢了？
0: 是啊，有2000碎银子不见了。
5: 娘，您好好想想，是不是当铺老板少给您了呢？
0: 不会的，我明明是把银子放到这个帕子里的。哦，对了，一定是在外面摔倒的时候掉出来的。你们两个在屋里别出去，我去外面看看。
2: 柳卢氏在大树底下翻来翻去，舅妈过来了。
10: 哟，外甥媳妇，你找什么呢？那树下埋着银子不成？
0: 没找什么。舅妈，您这是？
10: 哎，你舅舅说出去溜达一圈就回来，可这么半天也不见人影，我出去看看。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0: 不用了，我就当出去散步了。你快忙你的吧。
0: 好的，舅妈。
9: 娘，找到没有？
0: 没有。
9: 那怎么办？
5: 会不会是谁捡到了？就在咱们家院门口丢的，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我问问去。
0: 不，别去问，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谁也不许再提了。
5: 娘，为什么就这么算了呢？咱们天天吃野菜汤，那些钱可买多少吃的呢？
0: 既然丢了，也许就是咱们不该有的。
9: 可能捡到的人比我们更需要钱，娘，对吗？
0: 对呀，凌风，别哭了，以后多向你姐姐学呀。
2: 这一日，柳卢氏带着两个女儿整理田地，他们搬起了一个大大的石块，扔到远处。
5: 1、2、3。娘，还有那么多石子、土块和树根，得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完呢？
0: 你回头看看。
5: 哇！娘，我们已经整理一半了。
0: 是啊，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就一定会做到。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
9: 妹妹，娘说的没错，咱们快干活吧。
2: 杏兰在院子里拿着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下“贫而无产，富而无骄”几个字。
6: 写得真好，接着写。杏兰，你舅妈又教你写字了？
5: 是啊，娘，舅妈说要我多多练习呢。
6: 你怎么没和芷和凌风一起练呢？
5: 他们是去帮舅妈。他们不让我对别人说的。
6: 你这孩子，快说呀。
5: 不，我答应的事就要做的。娘，您就别问我了。哎，
6: 这孩子。夫人。夫人，吃饭了。
0: 芷和凌风，快过来吃饭吧。
6: 夫人。
0: 小翠，你也吃点吧。
6: 我来之前吃过了。夫人，你们快吃吧。
0: 你们两个也快吃吧。
2: 柳卢氏的堂妹悄悄来到田里，她这才发现了柳卢氏和孩子们一直以来的秘密。
5: 娘，您听什么声音呢？
11: 嫂嫂，你每天和孩子吃的就是这个。
0: 这妹子啊，是这样，春天火大，吃点野菜去火还容易消化，再说野菜汤也挺好吃的。
5: 不，姑姑，野菜汤一点都不好吃，我爱吃白米饭。娘说了，只要在这里种上田，秋天就有白米饭吃了。
0: 凌风，你别胡说。
5: 娘，我没胡说，您不是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吗？
11: 嫂嫂，这都是为了我们。你和孩子这么委屈自己，我
0: 妹妹，你严重了。
11: 嫂嫂，走，我这就和你们一起干活去。

0: 我也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吧。
1: 不，你回去，家里还有姑奶奶他们需要照顾。
0: 那好，夫人，我先回去了。

0: 柳芦氏的两个女儿在田里干干活，逗逗虫子，再温温书，过得充实而快活。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 舅妈，什么事如此慌张？
3: 快快，你救救他，他不省人事了。你这老头子，不让你喝你偏偏喝，也不知从哪儿弄的钱，到底还是喝出事儿了。这回可好，躺在床上路都不能走了，看你还怎么出去喝酒。
2: 舅妈您别着急，大夫说这病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4: 哎，咱们都回房去吧，病人需要安静。
5: 舅舅。
0: 柳芦氏端起一碗水递给舅妈，自己则走到床边抬起舅舅。舅妈给舅舅喂水。
5: 弄酒酒
3: 都这样了还酒呢。
2: 舅妈，现在的舅舅就像是一个孩子，需要我们耐心的照顾，除了吃药外，每天必须锻炼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3: 你是说还能像从前一样？
2: 对，一定会的。
3: 那怎么锻炼呢？
2: 舅妈要是相信我，就按我说的去做好吗？
3: 好好，只要能让你舅舅病好了，我怎么做都行。
0: 舅妈在柳芦氏的指导和协助下给丈夫喂药翻身，一段时间之后，舅舅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娘，二奶奶，不好啦！
2: 林凤偶，怎么了？你慢慢说。
3: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慌张？
1: 刚才邻居回来报信说，鼠小叔叔偷偷上山去玩，被蛇咬了。
4: 哦，你说柱子被蛇咬了？在哪儿？
1: 二爷已经去找小叔叔了。
4: 儿子，我的儿子，你醒醒啊！
2: 婶婶，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4: 什么是时候啊？
0: 柳如是观察一下堂弟受伤的部位，直接趴下身子，用自己的嘴给小弟吸出毒血。他再走到附近，摘下一片绿色的叶子，嚼碎，敷在小弟的伤处。

0: 好了，小弟应该不会有事了。嗯，
1: 小叔叔，您快醒醒！我亲手做了一只柳笛，您好了吹给我听好吗？
2: 小叔叔，等您醒了，咱们一起放风筝去好吗？小叔叔，还记得这幅画吗？是咱俩一起画的，画的是咱全家人一起晒太阳。您快点好吧，咱们一起晒太阳。
3: 主子，
4: 花嫂嫂饿，没有花有蛋，说不让我拿。
3: 我的儿啊，你可醒了，吓死娘了！你想要说什么？
0: 小弟，
5: 侄媳妇，多谢你了。
3: 侄媳妇，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6: 你是该好好感谢他。
7: 姑奶奶在小翠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6: 孙媳妇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大婶子，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孙媳妇和两个孩子背着咱们吃什么了吗？我告诉你，
0: 姑奶奶，
6: 孙媳妇别拦着，让我说。孙媳妇和两个孩子偷偷吃的是野菜汤，她为了这个大家庭如此委屈自己和孩子，图的是什么？
3: 侄媳妇，我错怪你了，我给你行礼认错。
0: 婶婶，使不得，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和睦，家和万事兴。
6: 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啊。
8: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柳卢氏能够尽守本分，照顾族亲，遇事能以大局为重，毫不畏己，其仁爱存心与贤德行为是普天之下所有女性值得效仿的楷模。她曾生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柳宗元成为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两个女儿长大以后也都成为了贤德孝顺之人。

这一日天气晴好，舅舅在晚辈的搀扶下来到院中跟大家一起晒太阳，从此这一家人过着和睦友爱的生活。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第一次迈步。
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2: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1: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3: 不要乱扔垃圾、啊、
1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5: 听海哭的声音。
16: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1: 服务员，买单。
1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9: 好嘞。
1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0: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礼佛上品共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和细胞病变，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啊，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各种化学西药吃完之后回家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两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
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哎，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啊血压药，哎，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哎，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镜，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录血镜，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录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录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2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2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但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他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

0: 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它们那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角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角。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角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 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 超值低价汇集。

0: 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是高老师吧？
3: 我是高老师，您好。
2: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南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3: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2: 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3: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2: 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
3: 你是咱们金熊丹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2: 对，老用户。
3: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2: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3: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2: 是。
3: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2: 对。
3: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2: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3: 嗯，
2: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哎。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儿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绞疼啊，这心绞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儿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3: 嗯，
2: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3: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2: 啊，
3: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1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2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3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1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2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3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啊，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治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
2: 哦，是这么回事。
3: 嗯，
2: 现在你看吧，从吃上 这个以后。

0: 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1: 是吧？
0: 这些降压药汤，
1: 嗯，
0: 身上有个三天四天的，哎，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1: 是吧？
0: 啊，用一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1: 嗯，
0: 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十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三天两头就犯，但是这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的时候140来个，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1: 你看看，光是金胸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0: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减轻了，这回心里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件我也得用。
1: 明白了，
0: 这个效果。
1: 嗯，
0: 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1: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胸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胸胆，但是它还有金胸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0: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1: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
0: 啊，
1: 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胸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胸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胸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胸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0: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这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这个、
1: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0: 行，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1: 嗯，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奶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1: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1: 可以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
1: 嗯。
3: 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2加双胍。
1: 嗯，
3: 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1: 嗯。
3: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1: 就是拜糖平。
3: 还是不稳定。
1: 嗯。
3: 就是从前年开始呀，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1: 嗯。
3: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

0: 还能有二十多都有。后来呀，就又加了一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1: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
0: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1: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0: 嗯，
1: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0: 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1: 对，
0: 这平时呀总是感觉这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儿子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在有的时候啊，这些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想让你呀、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1: 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而且越早患上陆血精加金胸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啊！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得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陆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胸胆，金胸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陆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0: 嗯，好嘞好嘞，高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胸丹参赶紧用上。
1: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0: 嗯，好了好了好嘞，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幺。

0: 9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1: 哎，高老师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净顾着忙了。
2: 嗯。
1: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奶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2: 嗯，
1: 双城优惠活动。
2: 对。
1: 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2: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1: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两个名额。
2: 哦。
1: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就我爱人也得用。
2: 哦。
1: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
2: 嗯，
1: 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2: 嗯。
1: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2: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嘛，就很困难了。
2: 嗯，
1: 要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2: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支，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1: 是
2: 吧？
1: 是。
2: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个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2: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2: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步数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2: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2: 对呀。
1: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2: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2: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2: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2: 嗯，
1: 再有一个吃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2: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2: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

0: 不是也血压高吗？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啊、是吧？我还好点儿，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三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为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那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1: 嗯
0: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都往外流，都呛。
1: 嗯
0: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主要没有瘫，主要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啊，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就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个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我真的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1: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阴子路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定两份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呀？
0: 好，
1: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这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0: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了一档啊。
1: 对，还有两天时间，两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支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0: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1: 啊。好，那您去报名吧啊。
0: 哦，行，好，谢谢您，那我去报名。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1: 您说。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最后两天时间了。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胸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1: 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对。
1: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对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1: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

0: 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
1: 换句话说，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九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啊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唯独这次可是总算是选对了，
1: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70%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0: 对，就是，我说是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支晚一支，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1: 多好啊！
0: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么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1: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0: 没买上，哪有啊？
1: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0: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1: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

0: 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哎，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两天，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行。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

0: 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和细胞病变。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啊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

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各种化学西药吃完之后回家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两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

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镜，两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录血镜。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录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录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两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二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两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三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咱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它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他们这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

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七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露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

0: 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您好。
1: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咱这个云南的金雄南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2: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1: 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2: 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1: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
2: 你是咱们金胸胆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1: 对，老用户。
2: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1: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2: 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胸胆吗？
1: 是。
2: 就是只喝的金胸胆是吧？
1: 对。
2: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1: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多。
2: 嗯。
1: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肌老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儿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2: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1: 啊，
2: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一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二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啊，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吃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嗯，
1: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比
2: 是吧？
1: 这些降压药强。
2: 嗯，
1: 吃上有个3天4天的，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2: 是吧？
1: 用1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2: 嗯，
1: 像刀绞似的。你看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2: 嗯，
1: 到现在这不是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10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

0: 天不行，三天两头就犯。但是说血压这块儿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个，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1: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0: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减轻了。这回心里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件我也得用。
1: 明白了，
0: 看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1: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0: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1: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
0: 啊，
1: 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0: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这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这个、
1: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0: 行，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1: 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1: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1: 可以啊，
3: 你
1: 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二甲双胍。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1: 就是拜糖平，
3: 还是不稳定。
1: 就
3: 是从前年开始呀，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后来呀，就又加了1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1: 还打上胰岛素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1: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

0: 发现了吗？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1: 嗯嗯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0: 对，
1: 这平时呀，总是感觉这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儿子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这有的时候啊，这还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0: 嗯，
1: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0: 嗯
1: 嗯，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活动，想让你呀、啊、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0: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而且越早患上鹿血精加金胸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的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鹿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胸胆，金胸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应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1: 嗯，好嘞好嘞，高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胸丹参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1: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丹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丹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正顾着忙了。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双城优惠活动。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3: 那这样， 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两个名额，
0: 哦、
3: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3: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3: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0: 嗯，
3: 要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支，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3: 是
0: 吧？
3: 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3: 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个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3: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3: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不是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3: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3: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啊、
3: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0: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3: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0: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3: 嗯，
0: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3: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0: 嗯，
3: 再有一个吃了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0: 嗯，
3: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0: 嗯
3: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啊、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3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0: 嗯，
3: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0: 嗯
3: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都往外流，都呛。

0: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倒是能行，主要没有瘫，主要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啊，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你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儿啊，有个沟个坎儿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我真是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1: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论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购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呀？
0: 好，
1: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0: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了一档啊。
1: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0: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1: 好，
0: 是是，
1: 那您去报名吧啊！
0: 哦，行，好，谢谢您，那我去报名。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1: 您说。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2天时间了。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1: 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对。
1: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对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1: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
1: 换句话说，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9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唯独这次可是总算是选对了，高
1: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70%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我说是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支晚一支，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1: 多好啊！
3: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1: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3: 没买上，哪有啊。
1: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3: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1: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 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哎，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两天，好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谢。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5: 妈妈，
1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4: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5: 15，
1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35，
1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啦！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4: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 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0: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1: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讲座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对于易经的学习分享，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啊，我先来读一下啊。这一集要学习的内容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段话是不是同样是孔夫子对于易经的一个注释呢？老师，
2: 对，这个呢就是还属于乾卦啊九五的一个解释。孔老夫子对于这个易经研究的很深入，那么他在对易经做注释的这一部分内容呢，就称之为叫文言，尤其是在乾卦里头。到了乾卦的九五这一爻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叫飞龙在天，立现达人。那还有一种读法叫立见达人。上一讲呢，我们也探讨了飞龙在天立现达人的这样一个相互感应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今天这个内容呢，还是跟飞龙在天立现达人紧密相关。那既然是立现大人，或者叫立见大人，这在我们通常的理解里头，比如说如果起卦是吧，经常我们讲要起卦嘛，因为卦易经啊都跟卦象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好像都有点这个易经的粉丝的这种感觉，都比较愿意算个卦

0: 啊，是吧？看个相啊，虽然是有点民间的这个民俗的文化传承，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其实对这个都比较感兴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是研易、学易，或者是用这个易经来起卦的话，比如说起到这一卦叫“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或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那么我们可能直接的解释啊。起到这一卦，那你就现在应该呢去见一见大人了，大人要来帮我们了，哎，这个贵人呢来到身边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一卦的话，那我们要去见大人呢，那什么是大人？大人的标准是什么？是吧？所以呢，这一卦呢，其实就给我们讲了这个大人的标准，它是要有4个和，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立现大人呢，这是算大的运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个地区啊，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吧？哎，你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个目标啊，去看这个大势，看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局，如果呢遇到这一卦的话，那就告诉呢啊，我们的周边呢要出现大人了，啊，这又是一个卦的解释。那么大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吧？他不能自己说我是大人就是大人，是吧？也不能说这个位高权重就是大人，或者说啊我的钱多多就是大人，是吧？这大人呢是有这个标准的，所以这段话呢，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啊，这是一个大人的标准。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呢，就是我们呢要向这些大人来学习，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们经常讲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造就一批伟大的人，是吧？
1: 嗯，
0: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大人就是伟大的人嘛，也可以说大人嘛，大人之学，是吧？人要变得大一点。那么这个大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通过这个标准呢来了解以后，对于我们自己年轻人呐，立下美好的志向。每个人呢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也可以以这个为标准，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呢，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发展方向，啊，以这个为标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一段话呢，我学习以后给我的一个，呵呵，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
1: 哦，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老师刚才给我们讲啊，就是这句话：“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解释，如果是我们在学习易经过程中，哎，补到了这个内容，95，就说明可能有可能你会遇见贵人了、大人了，是吧，老师？刚才老师还说，
0: 对，
2: 有可就什么样的人是大人，我们得先知道大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德行，能识别出大人。然后我们识别不出来，我觉得我们就遇不到这样的人。只有我们能识别出来，才有可能遇到。要遇到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啊。
0: 是啊，所以《易经》里的这4句话呢，是非常著名的4句话，是吧？在这个《论语》也讲过嘛。君子有三畏，其中有一畏呢，就是畏大人，要对大人呢要很敬畏。那按照这4句话的解释，它这个义理上来讲，说以天地合其德，可以解释为就是德行要像天地一样，跟天地的德行相匹配嘛，像天地一样能够负载万物。 那与日月合其名呢，就是像日月一样啊，普照大地，圣明的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那与四时合其序，告诉我们的日常的言语行动啊，要像四季一样啊，有它的必须遵守的生命的规律。那与鬼神合其吉凶，鬼神的特点呢，它是很有意思的。鬼神是对于这个善恶呢是很清晰很明白。鬼神呢一般也代表着吉凶，是吧？善神啊，就是我们就有吉，要是遇到了这个恶鬼，那大概就是凶。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人世间的这种正负能量嘛，这样来理解它，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它就和这个正负能量的都是完全匹配的啊，能够充分的运用啊，来调动这些正负能量。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四个准则。
2: 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啊，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天地合其德没有太多感觉，与日月合其名，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节气与人生的关系，那就与四时合其序。你比如什么样的节气，什么样的季节，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整天吃反季蔬菜呀水果呀，然后呢日常生活比如说冬天要保暖呀，夏天也不要吃过多的冷饮呀等等，是不是这样的也算是与四时合其序。
0: 四时合其序呢，它这里有这个四个合字，这个四个合字呢，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雅青老师讲的非常好，是吧？那这个四个合呀，我们仔细来观察的话，这个合字呢很重要，
2: 就是人一口这个合。
0: 对，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里头呢，就特别强调这个合一啊。你比如说，其实以天地合其德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哎，所以这个合字呢特别重要。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合字？比如说我们和天地啊，我们和天地要合其德的话，怎么来学呢？我觉得这里头呢可以有几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呢，我们要去观察呀，这个天地都有哪些德啊。我们要既然要跟天地合其德，首先其实是需要向天地学习了。我们至少在大脑的思维层面上，在第六识的这个思想觉悟上，是吧？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我们先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个天地都有哪些美德，然后向他学习，是吧？然后呢，学到了这些美德，把这些美德都学到身上了，哎，我们就有点跟天地之德相合了。那么天地都有哪些德行呢？过去的讲法叫天同父，地同在，这是《弟子规》的说法，叫天无私父，地无私在。天地无私，这也就是说呢，我们去观察这个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他是什么人都有，是吧？有我们自己在这里，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喜欢的人，也有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有那些善人，是吧？我们大家都去向他学习，向他们致敬，以他们为榜样，也有这些呢作恶多端的恶人。然后呢，这个大地呢提供给我们粮食，提供啊给我们这个非常优美的这种风景啊，然后有这个山川呐、河流啊，啊牛马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有灵性的动物陪伴着我们一起来生活，让这块土地呢变得非常的美丽和丰富多彩。同时，这块地呢，大地呢也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那么，当我们人类呢对大自然不保护、不关心，丢弃了很多垃圾，生活垃圾也好，工业垃圾也好，啊，排放的污水，这个污浊的空气都弥漫在这个土地和土地的上空的时候，这个大地呢也在那儿默默无闻的承受啊。我看到这个让我很震撼，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胸怀要是学到一点点的话，比如说学到100%啊，学个1%可能都受用无穷了。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 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我觉得我们自己呢，有的时候还是心胸没那么宽广啊，没那么宽广啊。看见这个喜爱的人呢，啊，我们都愿意去接受他，是吧？喜爱的事物啊，我们都愿意去包容啊，接纳他。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格格不入的啊，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啊，或者是不同的观点的啊，都很矛盾、纠结，甚至很抵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要学习这个大地的这种心。就是大地呢，它深广无际啊。大地它的特点，你看它第一它是深，第二它是广，然后它无边无际。那深呢，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地呢也表达的是心地。所以一个有修养的人，他的心地呢一定是非常的深沉的、深厚的。大地是深沉深厚嘛，所以我们要学习深沉，要有点深心，是吧？深深的就根植在这块土地上，那还只是一个树，是吧？那大地本身呢，那更深广啊啊！然后它又特别广大无披啊，什么上面都能承载啊！你看上面有那个水啊，大海、海洋它能承载啊，海洋上面更何况飘的很多的船，它也能承载啊。那山川呢、啊，那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山，它也能承载、啊，所以非常的厚啊，是表达的是一个心地。我们学习地。那么这个天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天呢，天它也同样，它跟地也有同样的这种色彩。比如说我们在看天底下，也是什么人都有，对吧？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天空啊，天空你看它这个，带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幸福的这个阳光啊，啊蓝天呐、啊，啊白云呐、啊。然后呢，这个在天空下面呼吸着这个氧气的是所有的生命。啊，都能够享受到这个阳光，所有的生命呢都能够呼吸到，这个新鲜的空气、氧气，是吧？所以这个天的包容啊，也是不得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也可以说地表达的是身心，是直心；天呢，达的是仁慈博爱的心。上天爱每一个人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哎，这个话讲的都有意思。上天有好生之德，什么是好生之德呢？好生之德就是他有爱心嘛，他爱护每一个生命啊，爱护每一个在天底下的生命的存在，是吧？所以既爱我们中华民族，也爱呢世界的各个民族，既爱我们这个人类，也爱呢其他的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动物。那不仅仅爱动物，爱低等动物，爱高等动物，他也爱这些植物啊。你看一到春天来临的时候，每一个植物都能够接受到这个阳光的照射，都能够享受到雨水的这个甘露，是吧？都能够呼吸到我们大气当中所含藏的这个氧气，所以呢才有这种光合作用。所以你看那个植物生长的时候啊，春天的时候这万物生长啊，然后遇到了阳光，遇到了水分，遇到好的空气呢，光合作用，然后迅速的成长起来了。所以每一个生物其实也都是享受到大地的这种关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保护环境这个主题我就比较喜欢，是吧？我们学习保护环境主题啊，我们也提倡积极的去参与为大地母亲美容活动啊这样的一些环保活动。更多的呢是学习像天一样的这样一种仁慈博爱的心。
2: 嗯，李老师刚才讲了天和地的德行都有哪些，其实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您所感受到的天地的德行有哪些？或者是有些人说就没感觉到天地的存在，因为好像跟自己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突然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哎，感觉到呼吸不太舒服了，才开始关注环保。就是因为天地太无私了，它的存在像空气一样，我们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着，就是我们好像受用他们给我们的恩德、雨露、阳光，觉得是自然的、正常的， 但是其实想一想，如果这些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出问题，我们的生活，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老师刚才讲的是天无私覆，地无私在，地的德行呢是深广无际，天的德行呀是包容性强，仁慈博爱，上天有好生之德，他还没有分别心，第一是无私，第二是没有分别的爱着我们所有众生，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这一点我觉得多么像我们的母爱呀，但是母爱跟天地之德还是不能比。乾坤二卦说是易经的核心内容，是吧老师？
0: 对，所以呢这个在咱们的民间经常也讲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最有价值的往往都是无偿的，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很多的有偿的这种服务啊，有这个有利益的、有利润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呀，哈，我们把它看得很重了。其实呢，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一旦真是没有空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空气，是水啊，是这个阳光啊。所以没有有阳光没阳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所种的花，我就观察，放在窗边上接受阳光照射的，就长得特别好；放到这个里屋啊、北屋啊，你接受不到阳光照射的那个花，长得就蔫蔫的。就是勉勉强强苟活着，所以说要经常把它搬到那个阳光底下，接受阳光的照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属于这个天地给我们的力量，也包含着呢所谓下一讲的一个内容，就是日月之明的问题。
2: 嗯，日月之明，对。其实刚才老师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要保持一点点的留意和关照。家里呢，尤其是可以养一些植物啊，养植物的过程当中，会让我觉得看到这个植物自己的那种，人事人际当中那个心就没有了，因为觉得它不会对话呀。但可是它又有生命力，你会感觉到它的生生之气，而且它向阳啊等等这些，就可以反过来关照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阳光。我们也需要向阳而生，什么能生阳呢？人家说静能生阳，动也能生阳，善能生阳等等这些事情。
1: 本期节目我们探讨了易经乾卦九五中的大人四准则，那就是和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时之序、鬼神之吉凶。让我们一起感恩天地万物、宇宙苍穹的无私奉献和包容。我是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集节目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本

孔子说，一个人的行为要先遵循六个根本准则，而后才为君子。立身应合乎道义，而孝是立身的根本。丧事要有礼仪，而哀是丧事的根本。处理政务有法则，而农是政治的根本。安定国家有办法， 而及时立嗣是安国的根本。生财是有机会，而付出劳力是扩大财源的根本。根本树的不牢固，就无法从事于农桑。亲密的人都不高兴你，就无从和外人打交道。做事不能有始有终，就无法从事多种行业。道听途说，知识浅薄，就不要勉强多说。 连近边的人都安定不下，就不要考虑远方的人来依附你。所以回到本源，整顿近处，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行己立身的方法呀。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凡事有根本，只有抓住根本，才能与道相应。 如果本末倒置，则事情不容易办成，也容易偏失本意。比如丧礼，以哀戚为本。

0: 生财并非来自投机取巧欺骗大众，需要脚踏实地努力发奋，所以要知道勤劳才是根本，这样得来的财也是正财，受用自然安心。所以能明白本末的道理，不仅事情可以做得圆满顺利，于自身也能提升道德，依循正道，心安理得。
1: 《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懂得根本与生活中敦伦尽分，自然符合道德与道相应，也与圣贤相近。所以夫子说，返本修耳，君子之道。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6-0061-8297
2: 186-0061-8297。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生
3: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位膏方亮洁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3: 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
2: 见不动，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3: 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2: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3: 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
3: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

0: 启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 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

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

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扬眉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

0: 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3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3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7瓶以后，也就1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3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2-3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7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7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1天吃2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2: 我是大连的。
0: 啊。
2: 哎，我今年70岁。
0: 哦。
2: 哎。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oh.
2: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这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2: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哈、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2: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
0: 哦，
2: 都高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2: 啊、
0: 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2: 手脚懒得动弹，
0: 啊，
2: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2: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啊、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0: 对
2: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0: 哦，
2: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2: 嗯，赶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2: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2: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0: 嗯，
2: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2: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0: 啊，
2: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2: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0: 啊，
2: 上医院去了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0: 嗯，
2: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你看看这是多快呀、
2: 啊啊、
0: 是吧，
2: 哎，完了这不是就有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0: 你看，
2: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0: 嗯，
2: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0: 多可惜、啊！
2: 我说我以前呢，嗯、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0: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0: 哦，
2: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0: 嗯，
2: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
0: 儿、啊、
2: 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0: 啊啊啊，
2: 这不就是 就是开始就拿手挠，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呢，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那个头皮呀、啊，怪热怪热的了。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好躺下吧，还睡不着觉。胡老啊，一学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0: 啊，
2: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0: 那可不是，不行啊！
2: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0: 啊，
2: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0: 嗯。
2: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儿的时候，我干活呀、啊，它也不痒。
0: 哎。
2: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0: 没错。
2: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0: 你别客气。
2: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2: 啊，
0: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2: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儿的、
0: 嗯。
2: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儿嘞。老头儿啊、
0: 嗯，
2: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0: 啊。
2: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伴儿，
0: 啊，
2: 又到了就是之后，哎，他又犯病了，
0: 嗯，
2: 你这犯什么病？
0: 嗯，
2: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0: 嗯，
2: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0: 哦，
2: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0: 啊，
2: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0: 啊，
2: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0: 嗯，
2: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0: 啊，
2: 哎，来家呢，反正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0: 啊，
2: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高，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0: 啊、
2: 我说您喝吧。反正呢，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0: 嗯。
2: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高，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0: 啊。
2: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0: 嗯。
2: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0: 嗯。
2: 150、160，完了我说你喝吧。
0: 嗯、
2: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0: 没错，
2: 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0: 嗯，
2: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0: 你看看，
2: 哎、
0: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2: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7: 130、140。
2: 现在他降到130、140。
0: 嗯嗯，多好啊！
2: 原先是160、150。
0: 嗯。
2: 啊，最高说还180。
0: 哦，你看看、
2: 啊，
0: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2: 是，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0: 啊，您讲、
2: 啊，我这个口腔啊，
0: 啊，
2: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0: 啊，
2: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子，是不是
0: 啊？啊。
2: 哎，他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0: 哦、
2: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0: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2: 啊。胡老啊，
0: 啊，
2: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2: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
0: 啊，
2: 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0: 嗯。
2: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0: 嗯。
2: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3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
0: 血脂，嗯，
2: 再个是贫血，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2: 啊，
0: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0: 啊，老高的功能是全。

0: 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哈，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膏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嗨，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6: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你也是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6: 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
0: 嗯。
6: 我姓陶，今年73岁。
0: 哦。
6: 我当了35年的护士。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膏，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嗯。
6: 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
0: 嗯嗯。
6: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0: 哎，好，您请讲吧。
6: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那个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顽固是吧？
6: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佛教老膏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有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它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了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0: 非常好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脉压差大一些是吧？
6: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0: 睡眠，
6: 早上
0: 改变相当大是吧？
6: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了，而且能走直线了。
0: 改变多大
6: 呀，
0: 是吧？
6: 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6: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0: 您讲。
6: 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0: 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6: 对冷了。对，就感觉半夜能醒，经常。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不敢沾凉水。
0: 很典型的症
6: 状。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没有一个好使的。
0: 你看看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6: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变天呢都疼得要命。疼得我吃止疼药。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 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6: 对对对，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止痛药我就不吃了，不怎么疼了。
0: 嗯。嗯
6: 啊，变个天啥的，哎，它就没怎么反应了。
0: 啊啊啊！
6: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嗯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是吧？啊，
6: 对呀、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6: 对呀、
0: 胡家老高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吧，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0: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6: 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0: 啊啊啊啊！
6: 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我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0: 嗯嗯。
6: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了一个吊针。
0: 嗯。
6: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0: 嗯。
6: 反反复复犯了，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
0: 对。
6: 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0: 嗯，你看看。
6: 啊，但是我用上胡家老高才一个月的时候吧，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翻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0: 多好啊，是吧？
6: 对对对。现在胡家老高我是用了大半年了啊，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吧，
0: 你看看
6: 年轻多了，
0: 是吧？
6: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6: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的、
0: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5脏6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是，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啊，好的，
6: 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
6: 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再见，再会吧。
6: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0号

0: 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0: 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4: 我省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钱朝阳、季明斌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3: 我省在上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上进行产业专题推介。
4: 作为全国磷肥保供主力，贵州磷化集团外拓海外直采渠道，内建硫资源循环体系，内外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3: 贵州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去年产值也达1200亿元。
4: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持续圈粉，各地精品民宿受到游客青睐。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肯定集中整治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剩下4个多月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
3: 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各个整治项目和各项民生实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强化对症下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要紧盯顽瘴痼疾聚力攻坚，以强烈民生情怀和狠劲韧劲破解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硬措施啃下硬骨头。 要瞄准薄弱地区和领域持续巩固提升，加力整治民生领域信访、农业农村、医保基金、民政、文旅、社企行政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更具针对性强化动态监管，提高整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要积极谋划开展常态化、长效化整治，适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建章立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严防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增强动态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具体务实一抓到底的过硬作风，做到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有力维护群众利益，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4: 8月2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季明斌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罗强，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钱朝阳、季明斌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依托比较优势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努力为建设能源强国做出贵州贡献。希望南方电网公司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积极支持清洁能源入前、新型电网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钱朝阳、季明斌表示，将聚力电等发展靠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力六网协同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力扩绿降碳专业支撑双碳目标实现，聚力配电网建设深度对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罗强、李瑞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供给消费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南方电网公司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3: 8月25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信访工作法治化为引领，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信访工作两降一升目标。马汉成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

0: 及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依法处置到位要求，充分发挥县乡综治中心作用，坚持依法依规源头治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点人员，采取领导包案、下沉督导、专班推进、类案解决等有效措施，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力推动一批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贵州新闻联播。
2: 8月25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来听报道。
0: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和前景民族服饰品牌形象。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研究所主任曹潇杰
3: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能和贵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0: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商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敖红：
4: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0: 贵州纺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超：
5: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位居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了6大类和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6: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0: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四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到20万人。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张立方：
7: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严岩：
8: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啊，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整个产业的韧性也需要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布局。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听报道。
9: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贵州磷化经贸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邦杰：
10: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到岸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9: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散杂货分公司总经理苏开润。
11: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9: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用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赵邦杰。
10: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和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氨、二氨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9: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齐缺口。赵邦杰。
10: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9: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一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贵州磷化集团瓮孚化工公司磷石膏分解运行部高级工程师叶里。
12: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9: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2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叶里。
12: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9: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0: 紧扣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数字化升级发展部署，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深耕数实融合，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正加速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从单点升级向全链条延伸。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2: 在贵阳高新区贵阳顺洛迅达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数百万只片式电感元器件从这里产出发往全国。公司计划部工作人员于正湖。
13: 今天要发60箱产品到深圳东莞，当天生产好的产品都是当天发出去。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洛迅达自2018年起将大数据与 AI 技术嵌入生产全链条，以 AI 机器视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显微镜检测，产品良品率提升了5%到7%。公司制造经理李真云。
14: 原来靠人工显微镜检验要100个人的，一个人也就检个几万只左右，现在的设备呢，一台机一天可以到1000万只，所以这个效率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
2: 目前顺洛迅达生产的不同型号电感超1000种，应用于全国各大知名品牌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电子产品，年产能达50亿只。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春。
15: 企业每年产值平均和增长率接近20%，我们的设备呢接近700台左右，预计投资60台设备，实现3亿只产能规模的需求。
2: 不止元器件制造企业， 多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贵安新区一家

0: 微巨型电联接器研发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自动化率已超50%。企业通过智东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供、存、采、产、销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以智能排产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去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4%，订单量增长42%。贵州贵安新区东江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长李旭春：
1: 近3年来，我们的一次交件合格率和批次合格率稳步提升，系统直接推送当前的生产进度，智能排产。我们会持续对智能这一块的投入，部署自己本地的智能算力，拓展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0: 立足工业数据深挖活用，贵州玉辉电子以数据赋能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这家专注于高品质 LED 灯带生产的企业，现有产线实现100%联网运行，实时采集联网分析每一道工序所产生的数据，用数据量化管控取代经验判断。如今，企业产线综合加工率提升约1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贵州玉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郭鑫：
2: 去年节约的电费有数十万元，一次通过率提升了10%，客数下降40%，引进 AI 大模型打通上下游数据的通道，打造西灯换线能力，支撑灯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需求。
0: 从顺洛迅达的 AI 视觉检测，到东江科技的全链智能协同，再到玉辉电子的数据驱动生产，企业的单点突破正驱动全域提升，持续汇聚成产业发展势能。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按照数智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均锚定15%的增长目标，数智产业规模力争突破3000亿元。瞄准这一目标，贵州正持续强化智能设备投入与技术升级，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补链、强链、研链，全力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加速，向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迈进。
3: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来听报道。
4: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5: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4: 重庆游客王毅：
6: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4: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辉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7: 我们将吃喝攀火、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4: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遵义游客云霞：
8: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4: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9: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4: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

0: 和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河南游客张女士：
1: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0: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2: 蔬菜都是在自家的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一两个月，入住率达到80%。
0: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3: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4: 8月25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来听报道。
0: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4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上实现了金牌全满贯。周明义、王朝华、王瑞峰和王春优璇4名贵州籍选手在家门口的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彰显了东道主选手的不俗实力。U17 男子速度接力冠军、U17 男子速度冠军，中国代表队运动员周明义：
5: 我是来自贵州龙江，
6: 这次拿2块金牌，因为在主场嘛，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0: U17男子速度接力冠军、中国代表队运动员王朝华：
7: 我是来自贵州毕节的，
8: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0: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关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看。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哈萨克斯坦代表队运动员尔涅耶夫·叶夫根尼：
9: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0: U17 女子速度接力季军、印度尼西亚代表队运动员凯奇亚·奎因米·坎德利·里沃：
10: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0: 观众崔卫民：
11: 公园环境也好，风景也好，这儿有一个比赛能参加，挺荣幸的。
0: 观众戴树秀：
12: 和我女儿一起来的，
13: 超精彩，真的是很荣幸免费的，昨天过来看了，今天打车过来。
0: 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秘书长拉希普·伊斯宁：
14: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为运动员提供了清晰成长路径，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0: 关注一组简讯。日前，江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铜仁分中心在铜仁市毕江区揭牌成立。该分中心将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江南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与铜仁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4: 近日，贵阳市西丰县举行2026年度民间合掌聘任仪式暨河湖保护座谈会。10名热心市民获颁证书，成为西丰县民间合掌，将通过志愿服务助力西丰县河湖保护与合掌制工作。
0: 黄果树、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4大景区现已开放文旅消费券预订通道，游客可申领消费券预订2026年9月1号及以后的景区门票。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雷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

0: 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9: 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7: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8: 是啊，应该再逛逛。
1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8: 布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9: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1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8: 南京前往香港。
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8: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9: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在2026年这个初秋的午后，贵阳的电台街里，百年古建大觉精舍的青瓦木檐下，就回荡着这样一缕沁人心脾的幽兰之香。就在23号下午2点，一场名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的雅集在这里举行。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声音的修行与对话。我们贵州腔调节目全程录音，并非常有幸地采访到了这次音乐节的发起人素雅，以及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回到那个闹中取静的精舍之中，听洞箫声里的贵州腔调，品古建院落里的国风雅韵。
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之洞箫名家音乐会的现场。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远道而来的这些朋友、嘉宾、这些重量级的大咖们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河南的贺小帅老师，贺小帅老师是笛箫勋青年演奏家、作曲家，河南省箫专业委员会会长，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音乐总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相国寺梵乐团艺术指导。他常年受邀参与央视鉴宝、国家宝藏、走进科学等栏目的古乐演奏，是贾湖古笛、石牌箫、陶埙等上古乐器的当代传承者。他的箫声里藏着8000年的回响，让我们掌声欢迎贺小帅老师，欢迎您。吴若杰老师，他是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播州古琴研究会会长，他与苏雅老师也是多年的知音好友，常常在舞台上合作，琴箫合奏早已默契于心。掌声感谢吴若杰老师，欢迎您。郑金成老师，中国著名笛箫收藏家，中国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馆长，他手中的笛箫呀，件件都是时光的见证。掌声欢迎郑金城先生。曹静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从选竹到开孔，每一只箫都经由他的手而被赋予了呼吸。欢迎您，曹静老师。张志学老师，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凤来仪箫笛创始人，掌声欢迎张志学老师。胡宗杰老师，来自宝岛台湾的箫笛演奏家、制作家，和乐斋创办人，贵州金城箫笛博物馆研究员，掌声欢迎胡宗杰老师。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远道而来的这位嘉宾，他叫山崎，他是著名导演、著名音乐人、文化学者 ，Channel V 大陆华语音乐节目首位制作人 ，CCTV、MTV 音乐盛典创始人，好莱坞微电影节颁奖盛典总导演。CCTV 艺术人生星光大道策划人，他创作的《忆江南》的这首曲子，可能在座的箫友一定不陌生，因为它是很多箫友心中最美的乡愁旋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山崎老师，欢迎您。那今天呢，这场音乐会确实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 活动的这个发起者素雅老师。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株从空谷中走来的幽兰，有请素雅。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心要举办这样的音乐节？
3: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和远道而来的各位修友老师，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其实说起组织这个活动，也不是这会儿就突然组织，它是陪伴了我，可能是很多年很多年。所以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空谷幽兰。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兰花的一种品质，就它那种叫不以无人而不芳的那种品质，就长在我们大山里面。虽然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但是它那个香，只要有人能闻到，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品质。我觉得在萧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那萧也是这样的一种品质。那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喜欢萧的人和习萧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品质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力量和加持。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是一个民间的传承者，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发自内心生命里的一种热爱。但是我是因为民间的一个力量，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的举办下去，能给跟我一样喜欢我们这个萧笛的朋友，能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但是光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团体或者单位或者各界同仁所有的力量，能够支持这样的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生生不息。这就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所以今天那我就不讲多，希望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能够感受我们萧带给我们的一份安静下来的力量。咱们就静一静，听一听，希望今天的每一个曲子都能够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份美好带给大家，感恩大家。
2: 前面的开场已经够长了，我们的等待也够久了。今天我们空谷幽兰洞萧名家音乐会此刻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是贺小帅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丛林秘境，掌声有请。

0: 今天在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看了何老师非常精彩的演出。作为一个河南的洞箫艺术家来到贵州，您的感受是什么？
1: 非常开心，因为贵州这边有我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是这次非常开心，受这个我们素雅笛箫馆的主理人啊，素雅老师这个盛情邀请，这次啊跟咱这个一是咱贵州省本省的校友朋友们、乐友朋友们，然后齐聚咱们这个贵阳啊，在这儿，然后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箫界的一个盛会啊，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这个热爱传统文化、传统乐器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平台，相互的这个交流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您的技艺非常的高超，您愿意停留在贵州很长的时间，把您的技艺再传授给其他人吗？
1: 我太希望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贵州这边呢，这个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咱民族特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这个就是也是原创音乐人创作，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全国各地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全世界各地，然后来去搜集，来去这个写生，来去体验各地的风情啊，文人风情、文化风情，来创作更多不同的作品。所以我很期待，也是希望这个能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咱们贵州的朋友们，喜欢传统音乐的朋友们，来更多的来去相聚，来去通过洞箫传统音乐的一个这样的媒介，更好的来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那么您来贵州已经很多次了，这次又在贵阳待了两天，您做这个原创音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贵州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或是贵州的山水啊，写进您的这个洞箫曲里边去呢？
1: 我已经在构思了。
0: 那谢谢何老师，谢谢。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台下一位特别非常特殊的嘉宾山崎老师，他今天呢来到现场，也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曲《忆江南》。
3: 那么《忆江南》，刚才那个叶老师啊，叶星啊，叶星老师说了，其实昨天我跟现场也分享过，它是我离家很多年对故乡的一个记忆啊，对梦回故乡的一种穿越啊，然后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愧疚啊，离家很多年没有时间陪伴。所以这是献给母亲和献给故乡的一封情书啊，是我对故乡的爱和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喜欢他，未必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但是这个音乐让每个人心中都荡起那种爱的波澜，我觉得这就够了。那至于说创作者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音乐中得到的感受和体验啊，以及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某一种精神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就很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欢迎，然后我继续为大家写作更好的作品啊。
2: 好的，感谢山崎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素雅老师，还有我们的山崎，还有我们的贺小帅老师，来一起共同完成这曲动听的《忆江南》。掌声有请。

0: 山崎老师，很有幸在这个贵阳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您啊。您从以前的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就是颁奖晚会的这个策划执行，到现在您开始爱上了洞箫，是什么机缘巧合？我们想问一下。
1: 觉得有时候人是被迫改赛道
0: 啊，被迫改赛道怎么讲呢？
1: 有时候我们人走着走着就可能就换赛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会换的啊。因为我当年是做，那时候我们在做海外媒体嘛，我在 MTV 啊、凤凰卫视啊、Channel V 啊，然后那时候做的风生水起，但是我后来去了北大读美学去了啊，美学硕士和北师大的美学博士，然后同时呢就独立做导演。独立导演，然后做了很多，然后做到好莱坞的颁奖盛典，所以呢，就是我30年在北京，前10年是传媒人生，中间10年呢是导演人生，现在这个10年是音乐人生，因为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张发烧大碟，然后其中有很多作品一直在流传，那么最有名的呢就叫《忆江南》，全世界风靡，从《忆江南》开始，所有的民乐都在翻奏，然后西洋乐也在翻奏，所以呢，像洞箫啊、琵琶、古筝啊、二胡啊，所有都很经典。那么现在呢，洞箫界就非常痴迷，然后走到哪儿，大家集体忆江南，上台忆江南啊，都忆江南。所以我后来去年就开始跟着一起学洞箫，所以今天可以上台演一下，还是一个小白，刚刚入门。
0: 您接触洞箫有多少长时间了？
1: 真正就是半年多，不到一年。
0: 半年多啊，半年多。好的，那么山崎老师，您来到贵州，您说中途有10多年没来过贵州，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对贵阳的这个印象，以及对这个空谷幽兰音乐节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印象？
1: 因为我原来其实虽然多次来到贵阳啊，因为做演出嘛，然后其实跟那个基层的人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贵阳爽爽的贵阳。然后长旺面啊很好吃，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去了很多山呐、啊，很漂亮。然后我们贵阳中间有一座山，我还去爬过。这次来不一样，因为这次跟很多贵阳真正的这个基层的音乐人在一起交流，然后好多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后都在教学，然后。我觉得贵阳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民间啊，因为音乐我觉得还是要从民间开始的，因为它是一种热爱，它不是分配的任务。我觉得贵阳在民间这一块，我觉得音乐这种文化就是兴旺发达，靠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在推动，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
0: 那么刘伯温曾经说过，云贵500年后赛江南，您这个一忆江南已经创作了，以后会不会以云贵，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啊、自然景观为题材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呢？
1: 这个也没准，因为有时候音乐是一个灵感。那我在北京很多年，所以我会去怀念江南，离开故乡了嘛，那我可能在有时如果经常过来的话，没准有一个点就触碰到我了，因为我之前的音乐里边其实融入很多地方文化的，我会融入很多地方的一个文化，包括一些民间的一些小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但是我们要去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就保守不放，所以我们是为今天的我们人的审美去创作，去完成我们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所以在我的音乐里有古今结合。有中西结合，所以它让我们今天的人都会很好，就是愿意听也喜欢听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且我创作核心是人性化表达，然后是真善美的呈现。
0: 好的，那希望山崎老师多在贵州停留好久好久，多来贵州，然后创作更好的音乐啊。好，谢谢山崎老师，
1: 经常来，谢谢啊。

贵州腔调。我们的节目上半段的分享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了导演山崎对音乐意境的解读，也感受到了河南演奏家贺小帅手中那只箫的苍劲与深情。不管是山崎导演对空谷意境的解读，还是贺小帅老师将中原古韵带来的震撼，都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我们贵州玉屏的箫笛更是重头戏。曹俊老师和张志学老师作为玉屏箫笛的传承人，他们手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贵州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